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0: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
1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吉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慢性疾病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听谁说哎呀老毛病了，老慢病了，这些慢病可不少。那么中医调理又有哪些方式和方法，特别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把心脑疾病放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一个时节来说，原因又是何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的老朋友，长春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吉林省名中医张文凤院长。院长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现在的会养生会健康和多年前又有变化了，是不是？
12: 是的，我觉得在前一些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都认真学习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栏目啊做得非常好。第一呢，非常的接地气，在不同的时间呢，在不同的这个季节里边，寻找不同的专家呢，为百姓呢在这个时期来排忧解难。
11: 嗯，
12: 而且呢，刚才我们还聊起，就是找的这个专家呀，他本身的学术能力和他的医德医风啊都是特别好的。
11: 嗯，
12: 有很多呢都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些专家在这里边都有出现。
11: 谢谢我们院长的这个支持鼓励。我们说中医讲的是24节气的养生，顺势而为，顺时而为。那为什么说当我和院长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咱们今儿讲点什么比较适合，您说这个季节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脑疾病，这个在临床当中您发现了哪些苗头呢？
12: 这个季节呢，我们看一下哈，如果从24节气的话，它也是刚刚小满而过，大家对小满呀这个感触都比较多。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提一提说，哎呀，这个小满胜万全呀，又是这个花未全开月未圆呀，
11: 人生最好是小满，
12: 最好是小满。对，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都有文化啊，这个传统的文化在我们这个影响呢是比较大的。
11: 嗯，
12: 那小满呢24节气其实和中医呢相关联的内容也比较多。那是10年前吧，我们写了一本书呢，就是关于24节气的中医的这个养生。小满这个季节，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花开了，树绿了，雨水也大了一点。
11: 嗯，
12: 其实呢，就是一个节气里边，它有三候。这个今天我们不重点讲这三候。这个候呢是5日为一候，
11: 哦，
12: 一候一候之间呢，那就是三候呢。

0: 就是一个节气，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儿。它这个候呢，是既有着季节的特点，又有着呢时光、时序、温度整体上自然界的这个转变，它才叫一个
1: 哦，
0: 候。
1: 一个月两个节气，
0: 哎，
1: 半个月一个节气，半个月还
0: 哎，
1: 要拆成三候，
0: 三
1: 五
0: 候，
1: 天为
0: 哎，
1: 一
0: 五
1: 候。
0: 天为一候，
1: 院长，你
0: 对
1: 猜我是想
0: 对，
1: 到了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说中医调理药啊，这个药物的调方，三五天就要一调，这是不是
0: 是
1: 有
0: 的，
1: 关系啊？
0: 是的，有关系。因
1: 哦。
0: 为五天呢，就是要发生一个转变。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转变呢，其实感触的呢，不是那种很细腻啊。但是呢，它是存在的。我们总是说，哎，中医啊讲天人合一，那怎么合一了？事实上，就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四季啊，四季里边又有不同的节气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节，节呢，就是像竹子一节一节，它有了一个节气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有着差别的这种转变，它
1: 这
0: 才
1: 个
0: 叫节。
1: 太形象了，一下就
0: 哎，
1: 有画面感了。
0: 对，
1: 竹子是节节
0: 哎，是
1: 高，
0: 一节一节，节节高。
1: 啊，
0: 那么节气之间呢，是在这个节上有了一个明显的，不管是气候啊，还是这个时间的外边的万物的转变，那我们在身体上其实也是会转变的。所以我
1: 嗯。
0: 们中医总是讲呢，说要因节气用药，因体质用药。哎，在哪个季节里，我们应该怎么叫愈，怎么叫防？说愈则立，不愈则废，我们都是要提前做到养护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主持人给我的这个题目呢，我觉得特别的好，也特别的适合现在的人们来从心和脑来了解自己健康的状况。
1: 刚才院长在说的时候，有条不紊，特别有节奏，就能感觉到我们说中医老师的这个心境和我们的中医的大的方向也特别的相符，
0: 是的，
1: 不
0: 是
1: 能
0: 的，
1: 太急，
0: 不能
1: 不
0: 太
1: 能
0: 急，
1: 太缓，就是很
0: 哎，
1: 多要是有自己的节奏才行，
0: 是的，
1: 跟着我们的节气、节日、季节、时令，跟着我
0: 是
1: 们自
0: 的，
1: 己的身体的节奏，小环境要适应外环境，
0: 是
1: 来，
0: 的，
1: 这才叫真正的养生。您听懂了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怎么调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以给我们留言。可听可见的广播正在为您送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二十四。

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慢性心脑疾病的中医调理，刚才您不是说了吗？说这个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不是？
2: 是的。
1: 任何事情得有一个预见性，我们说得有个前瞻性。现在疾病呢，也是往前沿的这个去预防了。
2: 是。
1: 那么心和脑是不分家的，那我们得怎么做好这种，您说的预呢？
2: 就是咱们刚才说呢，就是到这个季节了哈，这个小满，小满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暑湿呢，就是有点来临了。虽然没到暑，但是湿气呢已经比较重了。在这个节气里呢，和我们中医的太阴脾经呢就比较相关联。其实说到太阴脾经，大家觉得比较生疏，不太好理解，但我们就认识到脾就好。虽然说不太全面，但是呢它也是主核心啊。那脾在干什么呢？我们在中医里讲，就脾主运化，主生清啊，这个主运化水谷。那这个生清和运化水谷，化水湿，在这个阶段里头是什么样的一种影响，或者是说导致身体什么样的变化？那什么变化呢？周五上午是我的门诊时间，来的患者就体现出这个节气在一些特殊人群上的反应，和在一些其他体质人身上的反应。那如果说既有内湿，我说什么叫内湿啊？比如说形体，这大家的了解比较多了。比如说形体肥胖一点呀，
1: 尤其有肚子有腹围比较大的，
2: 腹围比较大的，这个要是从检查看血脂比较高的，人比较困倦的哈，这样的一些人，那他在这个时期呢，在出现疾病的状态，他就加重了他原有症状，而且呢会出现稍微的浮肿。而且会出现身体的困重，或者出现肠胃功能的不适，比如说脾闷呀，饮食量减少啊，甚至不饥不饱啊，甚至出现排便的异常啊，那这样的一种就是对胃肠的影响。那对头来说呢，人就出现了头昏沉呀，甚至睡眠总是睡不实啊，出现了心脏，总觉得心脏发闷呀，总觉得这个胸闷要开窗子，或者是空气更流通一点才舒服啊。那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里，就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原发的疾病呢，也会受到这个的影响，他新的疾病呢，也会在这个时段里面形成。
1: 这就像我们看到的茧蛹，混在了里面，
2: 混在了里面，
1: 整个是因为跟脾有关，
2: 跟脾有关。为什么跟脾有关？就是跟大家说的，它能生清。生清是个什么概念？这个在中医里头，大家觉得，哎呀，我也没有时间来了解这个。那您就知道，它生清不能生清和生清之间是怎么来从生理到病理的这种划分？
1: 哪个生哪个清
2: 啊？提升的升，
1: 提升的升，
2: 清
1: 呢？
2: 升高，清呢是三点水加个青年的清
1: 啊，清澈，
2: 清澈啊，
1: 清亮，
2: 清亮
1: 啊
2: 那这个清呢，就是我们生成的这个中医叫水谷精微，你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成身体里所生成的营养物质。它生成是在中焦，是我们脾胃来生成，胃呢来承载，脾呢来运化，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了。说这是说一个人说啊，你就知道吃，那你就是酒囊饭袋。为什么呢？说这那你能吃吗？这个胃就像一个袋子，对，但是装进来多就吃的就营养就好，或者是说就能消化得了吗？那才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脾来运化，你看马丁宁做的广告，说这个什么胃胀啊，这个缺乏胃动力， 那谁是动力呢？是不是胃的肌肉呢？它蠕动，我们叫这个腐熟水谷啊，就是讲叫研磨一样。那谁来提供呢？就脾啊，来给它加强它的运动。
1: 嗯，
2: 运动呢，生成的好的营养物质送到哪儿去呢？就脾呢要散精，散精就是生清的里边。散精怎么理解呢？就像花洒，我们当然洗澡它是向下的，
1: 嗯，
2: 但你想呢，如果一个喷泉它那个伞头是在上边的，它是不是就像喷薄的像伞一样覆盖在外边，
1: 灵芝孢子粉散的那个
2: 状态，散的那个感觉，
1: 哦，
2: 对。那你想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散得更远，
1: 嗯，
2: 然后散得更有力量，那肯定是和就像我们加压了一样，
1: 嗯，
2: 那它就喷薄而出，是吧？我们讲这个泵，
1: 嗯，
2: 那脾呢就要来生它，这个它才能布散的远，
1: 嗯，
2: 才能布散的充沛。那这个充沛是干嘛，远是干嘛，就是能送到远端。远端是哪儿呢？头呀，
1: 脑子清不清亮，
2: 脑子清不清亮。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哎，哦哦，呀，我脑子不清了啊，或者是这个梗塞的人呢出现的症状就更重一点，
1: 嗯，
2: 然后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患者出现肢体的，尤其早上起来手足肿了，
1: 嗯嗯，
2: 哎，就说我是不是风湿啊，像我患者问我啊，因为周五我是上午诊，昨天晚上是夜诊，这个患者很明显的说，老师我这是不是风湿了，我说不是风湿，他那什么，就是和这个季节，咱们长春这几天两周左右了吧，
1: 嗯，
2: 是不是两天一场小雨，
1: 雨水比较多了，
2: 哎，雨水比较多，嗯，那就湿呢比较重，外湿和内湿一相结合了，就影响脾的生清，
1: 嗯，
2: 脾的生清呢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往远端高，那就是为什么要生呢，因为它得往上送啊，它就影响到头的供血。那脾呢还十四肢，所以说呢它要送到肢体的远端，那么肢体手脚，
1: 嗯，
2: 就是它肢体的远端，
1: 手胀不胀，麻不麻，
2: 哎，手
1: 胀不胀，
2: 灵不
1: 灵活，
2: 对的，
1: 哦，
2: 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多的这个患者再来看病的时候，你一摸他的脉，你就问他说，
1: 嗯，
2: 你穿那个袜子呀，
1: 嗯，
2: 那个袜装是不是把你的脚脖要勒出印儿？哎，他说，
1: 嗯嗯，
2: 张老师确实确实啊，那你就知道他这个是水湿代谢这儿慢了，
1: 嗯，
2: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儿呢，就是它的脾生成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呢，它是要放在，它是统管于血液的，血液是我们身体里最有营养的，我们叫津液，大家理解成血液也可以，它要自己统摄，就是它来管理，
1: 嗯，
2: 但是它要放在哪儿储存呢，放在肝脏，
1: 哦，
2: 归谁主呢，归心脏，这回大家就明白了，说那你咱家余粮越多，
1: 嗯，
2: 那你肯定是
1: 第二年不愁啊，
2: 不愁啊，是不是？
1: 对
2: 啊，那比如说我们在大量的那个就是，嗯，运动耗氧的时候，那我们当然需要血液来更多的参与干嘛，来带那个就是氧气嘛，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为什么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时候，肺病的时候，这个心脏的时候，我们都要测血氧。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2: 但是呢你心它要主血，主血主脉干嘛，它才能把心脏呢通过心的这个泵阀的作用把血液供应到各个这个血管当中去，
1: 嗯，
2: 那如果要是脾不去生成也不能生清，那心当然没血可主了，那心要没血可主了，那你的这个心脏和所有的脏器都会出现慢性的供血不足，
1: 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是一个团体合作的一个大家庭，
2: 大家庭，
1: 他们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2: 但是
1: 脾的这个重要性特别在这个季节就尤为重要
2: 了，
1: 是不是？
2: 对，因为在这个季节里边，它和脾脏是它的功能是相关，
1: 嗯，
2: 比较密切相关的，所以你看我们讲就是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
1: 嗯，
2: 大主君主之官，
1: 嗯，
2: 那这些脏器呢都归它来统领，那心气实出现的状态和心气虚

0: 出现的状态。我们讲心血足则喜，笑不休，心气虚则悲。所以说现在有一些比如说患者会说我失眠呀，甚至有的说我焦虑呀，而且那个现在所说的这个焦虑啊，怎么说呢，年轻化，越来越多，无从下手。那怎么办？哎，其实养心血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临床的患者的时候，给他做于心脏心血的这种维护那对于解决这些疾病呢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在有的时候说失眠也好啊，说这个焦虑也好啊，甚至抑郁也好啊，要吃这么多药吗？其实它的核心是这个问题。但回头再一说，回头再一说，就是人们伤脾的事情和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对人的影响太多了。
1: 您既然提到这儿了，咱们呢一会儿就说一说我们到底做错了哪些事情是对我们的脾脏伤害最多的。
0: 是的，
1: 尤其您说了很多疾病的年轻态， 是不是年轻的朋友更应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别等到了这个70来岁80来岁的时候说哎，一身的毛病，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再去调理要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我们不妨养生嘛，就从现在开始，
0: 是
1: 从我们自己做起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4: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30，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不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3: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
4: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2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8: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4: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2: 及时雨时时敲响我们吉林大地的健康之音，欢迎大家来关注，共同来分享，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学习。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哈，那也就是说现代人，我们说我们有特殊的这个时代的背景，节奏快，原来父辈那个时候一天可能能干一件事儿，但现在我们一天可能干多件事儿，十件事儿甚至更多，节奏快了，任务多了，那也要出活，要结果，所以呢我们说可能带给我们身体内部的这种节奏就会有更多的要求了，你的心率呀、你的肝啊、脾呀、肾啊、肺呀，你都得跟着我们的节奏走。那这种快节奏的还有我们生活当中哪些是您觉得有一些误区的事儿，是对我们的脾胃伤得比较严重的呢？
3: 咱们先说几个方面哈。
2: 嗯，
3: 一个呢就是现在刚才您说的大家做事呢其实是做的比较多，又要求的比较高，又时间又定的比较紧。
2: 嗯，
3: 那就第一个就是忧思啊，是伤脾的。
2: 忧思伤脾，
3: 哎
2: 啊，就是情绪化，
3: 情绪化，
2: 嗯
3: 啊，尤其是思虑过度的时候，
2: 嗯，
3: 是伤及到，就像我们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不太饿，那
2: 是
3: 不是不饿就不吃呢？
2: 对，
3: 你可能觉得哎，不饿咱也不吃了，这还省一顿，然后还不长体重，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过劳呢，劳则耗气。
2: 嗯，
3: 我们经常觉得说，哎呀，太累了，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累得头晕脑胀，累得这个像气息奄奄的，那劳则耗气呢，也是让脾胃就是它的运化，就是它的工作能力下降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就是饱食。饱食啊、
2: 吃多了，
3: 哎，饱食是伤脾胃的。
2: 嗯，
3: 我们叫这个饮食过饱，脾胃呢就受伤了。但这个是这个在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可能上一顿早饭没吃，中午呢又点了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可能在量上，尤其。不得不提的就是还有着外卖。这个外卖呢，今年因为我是省政协委员，我今年提的建议呢就是外卖要规范一点。那么前一段我们也去调研了，很多的外卖呢其实还很干净可以，但有一些外卖呢可能不一定那么放心。但不管是什么外卖，它存在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调料，它的加工方式，我们讲的可能就是味道过于厚重了。
2: 我们中医说了肥甘厚味，经常会提到这一词儿、
3: 对，肥甘

0: 后卫也是伤脾胃的。
1: 哦，
0: 那前面讲了三个了，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上班，因为都有时间的这个上班点儿，所以开车
1: 上班上学都这个点儿你不能过了呀，
0: 不能过了，是吧？我们的工作方式呢，像您这工作，还有我们这工作，一般都是久坐。
1: 是。
0: 那他，我们运动就少得多，运动少，直接带来的，现在大家可能都听过一个名词儿叫肌少症，肌肉减少。
1: 哦，
0: 我们在很多临床的这个患者呢，出现很多慢性病都会出现肌少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老年人面临的一个，即使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因为自己自身功能的减退，那功能减退从哪儿先减？事实上是从脾胃功能先减。然后由于脾胃运化的功能下降，气血生成的不足，所以其他的地方就都受影响了。
1: 以前我听老师说脾主四肢，
0: 脾主四肢
1: 就是你的四肢这个肉啊，
0: 都
1: 已经
0: 松
1: 懈的不行了，说明你的脾一定出现问题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它的功能就出现问题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有白白肉，
1: 白白肉，
0: 对，或者是一些老年人的这个，你可能经常会听到，岁数大的人特别爱摔跟头，站起来腿的肌肉力量支撑不够，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有研究肌少，肌少它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呢，就是它的气血的这个运化，肌肉量减少了，肌肉量减少，那我们的骨骼是要肌肉来包绕，然后有肌肉的力量，它才完成了关节和骨骼的它的功能。
1: 有道理，你肌肉没有了，都是松懈的肉，
0: 松懈的
1: 骨骼就没有来巩固它、稳定它的这个支架了，
0: 是的，
1: 所以容易摔跤。
0: 是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都说，哎呀，老年人可不要摔跤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脑病的，那脑病的人呢？这个咱们刚刚提到过一点点，就是说心脏的它供血如果不好，脾还不能生它的清气，那它的头部供血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说在我们在临床的患者呢，就是看哈，年轻的有的40岁左右的就出现头部的有小的缺血和梗塞灶，有很多人说，哎，这个没有问题。那不是没有问题，是因为他症状还比较轻微，他的病理性改变呢，才处于初期，
1: 他还没有显现他的问题而已。
0: 是的，对，比如说咱们现在是雨季哈，那么到秋季啊，也叫咱们叫枯水季，是吧？那个我们会发现，你会观察自然现象，它的河流，它一点点的，就是雨水的减少，那个边儿是不是越来越往河道中间去呢？它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干燥呢？然后河床虽然还在，但是河流是不是减少了呢？那么这个水量减少了，那它什么地方会充沛的有着这样的滋养呢？那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讲了几个对脾胃影响了，已经四个了。那我们在临床上这个遇到这个患者也好，或者是我们普通人也好，要想我们是不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昨天我们还在讨论，那是不是有的一些高龄的老人，年龄在，但是心功和智力下降了，这样的时候其实对家庭对他本人都是非常糟糕。
1: 我们要的是既要长寿还要有质量的生活，
0: 是
1: 这个是要双线并轨才行。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您说到一点，我这个感触非常深。我觉得有一句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不光是一种健康的瘦，还得是有肌肉的瘦。
0: 是的，
1: 不能说这个瘦是瘦，但是皮包骨也不行。
0: 对，对，他就是你就我们自己也一样，就是面临着肌肉会减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脾胃重不重要？太重要了。脾胃是人身体里边，从黄帝内经啊，他就讲上古天真论里把人呢就分成了几个阶段。比如说女子啊是以7岁为一个阶段，男子呀是以8岁为一个阶段。女子到七七四十九的时候呢，就身体可能下降到就是很

明显的一个质的这个状态了。但是现在呢，因为营养好，就延后了一些。我们看就是说和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六七十岁的人可能不状态不一样。但是因为现代的生活里又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个其他的对这个影响的一个原因呢？

0: 候了。那么在这个富贵病里边，它就雪上加霜的增加了什么呢？就增加了它的更快的出现心脑疾病异常的这样一个原因。哎，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增多了，血脂高的人增多了，那同样的血管里，刚才我们讲了，随着这个它的气血生成的这个不足，那不但是说水流量减少了，然后河床呢也变得狭窄了，甚至呢我们的血管在原有老年性就会硬化的情况下，它加速了它的硬化。如果血管里流着一杯清水，那心脏是不是费的力气说一波动，它就把这个清水像这个喷泉一样喷到送到身体的，就刚才咱们说的花洒啊，在脾的带动下就都送走了。那么如果这一杯水里边你放一勺猪油，你再放一勺这个白糖搅一搅，心脏再想把它蹦到那么高那么远，心脏是不是你要给它增加负荷呢？那如果这个油不是一勺是两勺，白糖不是一匙是两匙的话，
1: 心脏得累到什么程度？
0: 那这心脏开始的时候很努力，那逐渐的就会出现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开始的时候因为它做不了这个工作，它就出现心肌细胞的增生，那就是像拔河一样，五个人做不了了，我们放八个人，可是呢八个人到最后也干不了这些活呢，再请来第13个第14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人他的心肌细胞就出现衰退，所以这样心脏就会增大，我们就叫心衰了。
1: 就是心肌肥大最后导致心衰。
0: 心衰了。长了一个大心，然后还不工作，然后呢头呢就在远端盼望着得到心脏的供血，然后心脏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为他提供良好的情绪价值，心脏的所有的脑组织的功能，他的神经的供血都会受到影响，当然他就会出现开始是小边缘的梗塞，逐渐的就出现脑组织的变化，甚至和阿尔海默斯病就是相互交织夹杂在一起。那我们的老年社会，我们的老人的长寿，是不是我们得从早期就更关注他，让他有一个生命的长度和生活质量的保障，
1: 太重要了。
0: 对的，
1: 所以有一句老话叫病从口入，好多的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一勺盐一勺糖，再放一点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蚝油，各种各样的佐料，
0: 对，
1: 看似很美味，但是都在给我们的血管增加很多的负担。
0: 是吧？
1: 是
0: 的，
1: 所以是不是要多吃一点清蒸的呀、煮的呀、清淡的饮食？
0: 对，
1: 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您的一日三餐当中都是怎么搭配的吗？
0: 我们搞中医的呢，这个有一个行内的玩笑，说每一个中医都是个好厨子，所以我特别会做饭。
1: 哎呦，
0: 包括这个咱们省内的和那个就是其他省份的，我们也都去做这个药膳的这个专家。其实呢，为什么大家又说到药膳呢？就是我们其实的每一餐都可以做到药膳这个程度。那其实很难吗？也不是的，因为既是药物又是食物的，有药食同源的一个大概的分类，和我们地方的常见性习惯性的饮食，即使没进到药食同源里，我们依然是用着有着心得体会和安全放心的。
1: 就是并不是说一说到药膳我们就想到很大
0: 的、
1: 很
0: 大很高，
1: 又是人参、又是很昂贵的一些食材，并不是。
0: 是的，
1: 在我们的中医专家当中，这药膳是信手拈来的。
0: 是的，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这个季节，那我们要多吃一点这个蒲公英啊。
1: 蒲公英
0: 啊，就是
1: 婆婆丁
0: 啊，婆婆丁啊，清热解毒的嘛。我们要喝这个季节，我们要喝一点绿茶呀。
1: 绿茶，
0: 生津止渴，清热泻火，而且呢，它还补津液，还利小便。因为我们
1: 都是偏苦的，
0: 偏苦一点，但是不是很苦。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一点百合呀。
1: 百合，
0: 百合它不一定是这个非得要秋天吃的，因为百合呢，它助睡眠呀，它还清肺热，因为肺和这个心的关系影响到睡眠的也是很常见的。还有呢，在这个季节里边，比如说像这个莴笋啊，也是清淡的，藕呀也是清淡的，比如说青菜，那菠菜呀芹菜呀，它既是

0: 这个营养比较全，而且呢，它增加了这个还是以纤维素嘛，就是增加胃肠的蠕动。因为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人慢性的这种便秘的患者也比较多。那这个蛋白类你肯定也是要吃的，对吧？要吃的清淡一点，比如说每天我们可能吃到2两的这样优质的蛋白，100克，
1: 100克，
0: 你体现在猪肉里、牛肉里、鱼肉里、虾。这个都可
1: 一
0: 以，
1: 天
0: 一
1: 200克
0: 天
1: 就够
0: 一
1: 哎，
0: 百克，
1: 一百
0: 一
1: 克，
0: 百克
1: 二
0: 二
1: 两
0: 两，
1: 就
0: 这
1: 够
0: 样就
1: 了。
0: 基本上就够了。当然呢，
1: 哦。
0: 我们可以算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我们这个运动的程度，我们代谢的快慢，这个年龄上还是有的。比如说，年轻人可能稍微的要多一点，但是基本上，你看早晨可能我们基本上都吃蛋呀，然后有一定的这样的，就是吃的呢。终归或说呢，要干净，和季节和你体质的需要。那说有一些这个朋友也说的，哎呀，这个太难了，其实我也弄不清。你弄不清这样，只要不是任性的饮食，身体上它需求会给你一个原始的反应。
1: 不要任性的饮食，这个很
0: 对，
1: 重
0: 不要
1: 要。
0: 任性的饮
1: 有
0: 食，
1: 人说哎呀，这人活一世，我得让自己的嘴不能亏呀，
0: 是
1: 想
0: 的。
1: 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然后一杯奶茶，再来一点小甜点，动不动再来点涮串儿，是不是？他觉得好像这一顿无所谓，但是呢，每一次都这么想，那问题就严重了。那您说了，说不能太任性，还得是按照我们的养生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你适当多吃点儿；
0: 是
1: 喜
0: 的。
1: 欢吃的东西，你少
0: 也
1: 吃
0: 吃
1: 点
0: 一
1: 儿。
0: 点，对，但是也不是说不吃哈。人活不了，如果就是活得特别的那个按书本活，你会觉得这
1: 太
0: 个
1: 累了。
0: 人生吧就没有意思了，是吧？往往都是任性的时候才带来一点放任的快乐，是吧？但是呢，要有一个节制。这个节制呢，怎么来理解？我觉得呢，就是你说咱俩那个点儿也聊了很多哈，就是人生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你要选择了 A，比如说我，就是以，这个自己的口感，我吃的快乐，我其他的不想，那这是个选择。但是你就不要想健康了，你要想健康，你就可能想，哎，这个是不是要对健康有一点影响？那如果说假设我吃的可能多一点，或者说我这几天我吃的不够，这个清淡，那我可能后几天，比如我吃多，我就去找一种方式把它运动出去，或者我找一个什么方式，去把它代谢出去。那个。你还吃得多，你还保持着不能达到进来和出去的这种平衡，那就是一个坐等疾病的形成的过程。
1: 我觉得您刚才这个形容特别对，人生有的时候就是选择题，不光是说在饮食上、在健康上、在事业上、学业上，好多时候都会有无数个分水岭或者选择的岔路口。那可能你选对了，也有可能这个前方之路是阳光明媚的；那有可能偶尔会选择偏差，未来殊途同归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但如果你一直走的是一个这个错误的方向，那最终等待的肯定是一个疾病的这样一个罪魁祸首了。
0: 就像说这种状态呢，我们要是说夸张一点，就是说，哎，这个《论语》也讲说，这个善不积呢，不足以扬名；恶不积，不足以灭人。我们这个不叫善恶，其实一个习惯建立。选择，你不要说对你身体好，你也不去做，那你就不足以让你能够这个健康的长寿。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哎，这个可能短期内，比如就像抽烟有害健康，大家觉得我抽今天抽一盒，离健康这个损伤还很远，那。日积月累，可能就出现了，因为你这个习惯，我们就也叫恶，就小坏习惯，那可能就形成了对身体的影响。当然，大家也会说，那么多不吸烟，他还怎么了？那么吸烟多少年都没有，你不要讲特例，这个
1: 对，
0: 东西没有绝对，哲学告诉我们没有绝对。可是呢，你什么样的土壤就结什么样的果子。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你和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的一个原因，正好和你这个习惯或者你

0: 受外界的影响，比如说像吸肺啊，比如说像一些特殊工作环境，或者是说你特殊的饮食习惯，或者是说你家庭里边父母带有遗传性倾向的，你就和他切合了，你的切合疾病就有着发生的理由。是短期内你能感受到的吗？没有。那时间长了我们见到的那都是形成的。那我们突然间大彻大悟般又想好又想怎么样，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害怕生病呀，觉得甚至生老病死啊，觉得离他很遥远。可是我们做医生的见到的这个患者，越是年龄大的他越愿意吃药，越愿意买保健品，越容易受一些保健品的这样的一个蛊惑。
1: 原因其实就是
0: 原因就是这样，
1: 到了一定年龄，
0: 因为到一定年龄，他不想面对那个事情，离他越来
1: 越
0: 近
1: 了。
0: 老
1: 师说的这些，有人说大道理，但我觉得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点滴的小事。
0: 是
1: 管理好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餐一饮，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养生。别过于任性，但也不能过于拘谨。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看你要什么，好多时候的单选题你选好了选对了，只要是你自己要的，那你就义无反顾的去做就行了。来看一下志勇给我们留言说，石百草亿万家自然是家哈，本地食物为养，南北不同，食欲不同啊，还有生活习惯决定这个健康养生生意。这位朋友说的也特别好，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和我们的院长说这么多，我觉得聊也聊不够，是不是？但时间有限，期待着下次再和我们的张文峰院长相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辛苦了院长，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了，期待着明天和大家伙共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相约，也别忘记了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荡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护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促审张台，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

0: 点点，
1: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温习千家万。

0: 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美国预防医学杂志的一项覆盖10万成年人追踪的10年的研究显示，经常做饭的人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50%，每周做饭3次寿命长10%，每周在家至少做一次家常饭的男性和女性痴呆风险分别降低23%和27%。万万没想到啊，做饭居然能够助力长寿，预防痴呆。那么平时您会在家里做饭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24到29度，最低温度12度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打造文明和谐边境新乡村。专家告诉你，大棚种茄子管好温湿度很重要。今日人物为您介绍汪清县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吴善花，18载坚守初心，情暖多家民族家园。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东北超火了，最高明的抄作业就是读懂人心。我省各地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产业发展动能强劲。连日来，梅河口市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边境地区区位特点，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深度融合，聚焦边境沿线村庄因地制宜打造美丽宜居、文明和谐的边境新乡村。
2: 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地处鸭绿江畔，依山傍水，生态优良。当地立足生态优势，把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村庄发展各环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政策宣传、环境保洁等志愿服务，带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治理。同时还坚持把兴边富民与文明建设相结合，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边境特色采摘、农家民宿等产业，实现生态美、产业兴、乡风好的良性循环。
3: 处理还挺美丽挺院，我们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住着挺舒适，邻里之间也更和睦。
2: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抓手，将人居环境整治、庭院美化、文明习惯养成同步推进。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道德讲堂、移风易俗宣传，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4: 我们坚持把移风易俗抓在日常，落在细节，大力倡导混世新办、丧事简办、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
5: 村里活动啊越来越多，大家在一起呢，聚聚，说一说，笑一笑，哈，那个邻里之间呢更加和谐和睦，大家在一起呢，感觉着这个生活是，越来越有滋味。
2: 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边境村落实际，深挖边境文化、民俗文化底蕴，打造特色文化墙、乡风文明宣传栏，将爱国戍边、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劳致富等内容融入文化建设，让村民在耳濡目染中涵养文明素养。村里还定期开展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庭院评选表彰活动，让村民学有榜样，做有标杆。近年来，我省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为阵地，健全5级宣讲体系，运用全媒体手段，增强创新理论宣传普及说服力、感染力。全省干净人家达204万户，边境乡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同时整合文化惠民资源，开展三下乡等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明实践矩阵与15分钟服务圈逐步成型，边境村镇文明程度稳步提升。
6: 我省将完善统筹协调机制，聚焦边郡春荣

0: 村贸整治，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持续培育文明乡风，助力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2: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小冉说了，我基本每天都在家做饭，自己做的干净还合口，没想到啊还沾了长寿的光。默默说了，平时工作忙，基本就是点外卖啊，看完研究之后打算让自己开开火。司机说了，一周大概做个两三顿吧，大部分时间还是外卖，以后呢我慢慢调整。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想要大棚种植的茄子长势好，少生病，产量高，科学把控棚内温湿度啊至关重要。那我们普通的种植户该如何去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的专家给大家来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玲华的报道。
4: 茄子定植后的火苗阶段呢，温度的管理是重中之重。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惠云芝说，这个阶段的核心呢，就是提温促缓苗，助力幼苗快速发根成活。
5: 咱们定植之后，咱们要密闭棚膜，让它不通风，然后提高棚内的温度，这使咱棚内的温度可以达到35度，这样可以提高土温，然后补充叶温，然后促进咱们那个苗的发根缓苗。还有就是超过35度的时候，咱们就需要短时间的进行通风。当缓苗之后吧，咱们温度就可以白天30度的时候咱就通风，然后低于20度的时候咱们就闭封。
4: 茄子进入了开花结果、果实膨大的阶段，温度管控的标准也随之调整了。不同生长期的温度把控各有重点，直接决定了坐果率和果实的品质。惠云芝说，这个时期呢，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落花落果的情况。
5: 开花结果的这个阶段，咱们温度可以控制在28到30度，夜间这会一定考虑到一定不要叫低温，低温的是影响咱的花芽分挂，就能容易落花落果。然后再就是一个果的膨大期，果的膨大期咱这会就要增加它的昼夜温差，让它就是白天25到30度，这是就是养分积累的过程。然后晚上消耗养分的时候，咱叫的温度稍微低点，13到16度，这样是可以使咱的果实迅速膨大。
4: 除了温度，棚内湿度管理也不容忽视。大棚环境相对密闭，极易出现高湿的情况，进而诱发茄子产生病害，是大棚种植管护的重点和难点。惠云芝建议大家要将湿度控制在60%到70%之间。
5: 大棚相对于密闭的，它极易于高湿，但高湿就会引起一些病害，比如说就是茄子的灰霉病，还有棉疫病，就是因为高湿它诱发的。所以这会儿咱们要控制好棚内的湿度，一般的棚内的相对湿度是60%到70%之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日人物为您介绍汪清县长荣街道江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善花。他18年如一日，用一双铁脚板走遍家家户户，用一颗为民心温暖各族群众。
7: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的带头人，吴善花创新打造一街两馆、民族团结示范街、红石榴生活馆、红石榴文化馆。生活馆既解决老人吃饭难题，也成了他们唠家常的地方。文化馆里，各族居民同唱一首歌，同跳一支舞，同过一个节，让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吴善花的办公桌上，落着17本磨破了封皮的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楼道灯不亮了、帮找活干、送药上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小事。
8: 我的理念就是小事儿不出门，大事儿不出社区，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
7: 2021年，吴善花结合自己多年摸索积累的社区工作经验，创新提出了300工作法。
8: 300工作法就是聊百家情、会百家图、解百家忧，用脚丈量着辖区内的土地，知道每家每户是什么情况，给他们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9: 各方面都是照顾得很

0: 周到。
1: 吴善花还带动社区党员为民解忧，他所在的江北社区累计动员百余名共助共建党员，捐赠物资价值10万元，认领微心愿200个，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2025年，吴善花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3: 真情传递，
2: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3: 纵横城乡，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当下，吉林省内各所学校从实际出发，组织各种丰富的室外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从3月起就推出每周半日实践活动，校内外联动学习，让孩子在实践中成长，真正帮助孩子们增长见识，收获快乐，让成长回归本真模样。请听报道。
5: 在长春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东北师大附小5年级的学生们正围着老建筑认真观察记录，摸一摸百年砖石，看一看建筑风貌，听一听城市往事，原本课本上的历史知识一下子就变得鲜活好懂。孩子们先在学校里和讲解员、大学教授交流学习，做好知识铺垫，再走出校园，走进博物馆，走上街头，实地探访，动手记录，还主动给市民讲长春故事。校内学基础，校外练能力，两种学习方式紧密结合。
6: 每周的实践课呢，是我最期待的。然后在新民大街的实践研究中，然后我不仅读懂了这座城市的建筑蕴含的历史，然后更学会了观察与表达，也爱上了这座承载着岁月记忆的城市。
5: 学校专门统筹课时，固定每周拿出半天时间开展校内外实践课程。除了历史文化街区，还带着孩子们走进老字号、博物馆、城市规划馆，打造属于学生的实践学习圈。
7: 在这些建筑上面找到了一些特点，我们把这些特点汇聚成一个冰箱贴，我们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8: 从他自身的这样一个素质的一个培养的话呢，我认为他可能是对于从这个探究的一个角度来讲，从他这个分组协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上面，甚至是一些他语言的表达的这个方面，都会给他有一个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高。
5: 从课堂走向户外，从书本走向生活，东北师大附小的每周半日实践活动，让教育回归本真，不为分数，重在育人。
9: 在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社会场域和生活的场景当中，去涵育孩子的家国情怀，锻炼他的实践能力，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养。
10: 976编辑在线。
4: 东北超火了，一张仅售19.9元的球票，首日预约的人数突破了6万人次，被网友戏称啊，中签比中奖还难。一条东北超超级酷的短视频，累计播放量破100万。一届跨域区域的城超，撬动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说起东北超，不禁让人想起贵州的苏超和江苏的苏超。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在抄作业吗？其实抄作业不都是贬义词，在商业和文化的逻辑里，这叫模式复用。但为什么有的地方抄成了鸡肋，东北超却能后来居上，体现出高水平？因为首届东北超精准切中了东北这片黑土地的脉搏。19.9元的票价不只是便宜，更是一种态度。一张球票就能免景区门票，能吃烧烤打折。朋友来了有好酒，东北人把这句话从酒桌搬到了球场，瞬间就把赛事的格局拉大了。苏超瞄准的是城市认同感问题，东北超聚焦凝聚区域活力，下了一盘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大棋。这种思路给所有想抄作业的地方也提了一个醒，流量时代最稀缺的不是创意，而是对本地资源的深刻理解和洞察。无论是搞体育还是做文旅， 只有把高大上的赛事变成接地气的节日，把看客变成主角，才能真正的体现出高水平来。
10: 九七六每日关注。
4: 九七六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月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中国物流与联合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陆湘段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到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0: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0: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0: 九七六城乡资讯联播。
4: 再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平时在家您做饭吗？老周说了，退休之后啊，天天在家做饭，从买菜到炒菜一套下来，感觉身子骨啊挺利索。琳琳说了，不爱下厨啊，又累又麻烦，现在想着学点家常菜吧。俊宇说了，周末在家里啊会露两手，工作日啊不愿意动弹，以后尽量给自己安排做饭时间。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今年以来，吉林各地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加速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增动能的产业项目落地见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作为中国石油落实双碳战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重点工程，吉林石化化肥厂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1期2期建设同步提速，施工人员全力推进钢结构吊装、设备安装等关键工序。项目分2期建设，1期为每年3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2期为每年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对化肥厂部分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回收利用，实现碳资源高效循环。
12: 收集装置区内的和新建合成氨装置以及新建沥青沼气装置富余的二氧化碳，通过长输管线输送到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
0: 目前1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80%以上，预计6月30号达到生产投用条件。2期项目已完成工程进度60%以上，预计7月30号中交，8月30号开车。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80万吨二氧化碳回收能力，大幅减少碳排放。作为通化市“十五五”期间的重点项目，通化人参医药健康产业园1期工程日前进入收尾攻坚阶段。项目投资35亿元，其中1期工程投资5.48亿元。目前两大核心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园区建成后，将打通人参全产业链堵点，推动长白山人参 IP 向高端领域延伸，为打造1000亿级人参产业集群注入核心动力。
13: 这个工程目前4月1号复工以来，得到了发展和工信部门的大力支持，给我们配备了项目的秘书、保保专员，现场进行监督各方面管理。工程目前进度比较快，争取是6月30号全部完成。
0: 在珲春泛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有序作业。 项目投资1.8亿元，占地面积约3.72万平方米，主要建设粮食储备库、物流仓库等设施。
14: 预计我们是在9月30号之前全体竣工并投产。这个物流仓储库啊建成之后啊，预计的话进口货物的存量啊是在2000到5000车。出口航空库在投产之后啊，预计年发5000车以上的这个蔬菜和水果。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梅河口市开展文明居住宣传实践活动，全力打造整洁有序、文明宜居的环境。
5: 在梅河口市站前社区，志愿者们手持铲刀、抹布、喷壶等清理工具，分工明确，协作有序，对墙面、楼道等处的违规小广告进行逐一彻底清理。
15: 辖区的小广告清理得干干净净，以后咱们的小区啊越来越好，住着也非常舒心。
5: 为实现小广告长效治理，梅河口市全面推行网格员加志愿者加物业三方联动机制，以居住网格为基本单元，针对小区楼道、单元门、背街小巷等居民高频生活区域，开展全覆盖徒步式清理。同时坚持疏堵结合原则，在各小区合理设置便民信息张贴栏，同步开展文明张贴宣传引导，从源头规范信息张贴行为。此外，梅河口市建立户外广告一排一档问题台账，对小区周边主次干道沿线各类广告牌实施消耗式管理，针对破损公益广告及时更换更新，依法依规拆除违规设置、内容低俗的户外广告牌，还组建专业清洗队伍，定期开展广告牌体污渍清理工作。
16: 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落实常态化巡查管控，不断净化辖区环境面貌，以实际行动践行文明新风。
4: 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11: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4: 哎，我真的。
2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5: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
1: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们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1: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10: 种蔬菜想要省水省肥，提质增产，那水肥一体化技术很关键。但是设备怎么用，水肥怎么配，不同蔬菜怎么管理，不少种植户啊还是摸不透。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给大家讲解蔬菜水肥一体化科学使用技巧，帮大家轻松种出高产优质菜。
11: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0: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24号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5月24号至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11: 记者近日从第23届中国畜牧业博览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肉类总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人均占有量首次迈上70公斤台阶。畜产品那价格呢，去年整体下跌7.5%，所有的农产品当中啊，跌幅最重。那么今年一季度，猪肉价格同比再降11.3%。
10: 近日，秸秆生物炭转化成套智能装备工程示范现场观摩验收会召开，聚焦秸秆生物碳转化成套智能装备工程关键技术，集中展示示范成果，核验示范成效，为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价值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11: 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通化市一季度生猪、肉牛、肉羊，家畜出栏量分别为9.1万头、2.7万头、1.47万只，以及71.49万只。那同比增速呢，分别为-5%、6.85%、1.83%、1%。在全省出栏增速排名依次为第8位、第1位、第3位、第6位。
10: 近日，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主办的金融助农带动振兴引起对接会议提出，要着力构建纵横联动、高效协同的常态化引起对接体系。今年，天津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继续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坚持产量与单产一起抓，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奋力夺取粮食和农业丰收。
11: 近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甘肃将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牛羊菜果鼠药以及两种 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让农业成为富民兴隆的大产业。
10: 近年来，山西省朔州市着力推进农村供水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已建成农村供水工程816处，构建起规模化供水为主、小型规范化工程为辅的供水格局，有效覆盖全市农村群众，持续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推动农村供水从有水喝向喝好水和放心水转变。
1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接下来时间呢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电话，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磐石的赵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赵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哎，请讲。
12: 我想询问几种蔬菜的掐尖打枝那个打叉的那个技术。
11: 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我们这个王学国老师在哈，今天，
12: 主要询问茄子、辣椒、柿子，
11: 嗯，
12: 还。

0: 两个旁边的那个南瓜和豆角这五样。
1: 嗯。
0: 啊，请专家就是一直说一种，我把电话录音了。
1: 啊，就是说这个剪枝打岔这个技术应该怎么弄，是不是？
0: 对，
2: 啊，它是这样的。对于番茄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家里小院种植的番茄，你采用单干整枝就可以，就是说一个龙头往上跑，那么下边的所有从叶片出来的那个侧枝的都给它拿下去，你就不要是属于整两干整枝，或者是属于那个不整枝，这是不可以的。一定是单干整枝。那么由这个第一朵花做完之后，那你就留。然后呢，我们这个一般的番茄当中是属于单干整枝，留四层花就行，就是说四朵的果就可以。这是属于对于番茄而言。那么呢，这个番茄当中浮现的这个这个叶片当中每处的叶芽当中，及早就给它清理出去，就留一个就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种植辣椒，辣椒啊，就看你种植是小辣椒还是属于那个大辣椒啊，包括我们所说的甜椒，甜椒也好，大辣椒也好，这个根椒一定要摘下去，就是根椒必须要摘。这个小辣椒呢，这个如果你要有这个家里小园里头，那么呢，你手勤勤一点，也可以把根椒摘下去。特别是属于对于大牛角、大青椒、大什么的麻辣椒这样的那个辣椒，那个就是说根椒一定要摘。下边的分支啊，根据你那个品种的长势情况，然后呢，就是说再实时去定。也可以不摘，那个直接就是属于把根椒摘下去就行。对于那个还有所谓的那个豆角，豆角啊，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整枝花一颗啊，留两这个一每一穴当中留两颗就可以，然后呢搭上架，然后让它往顶上爬。那么呢，豆角在栽培过程当中，整枝当中不是说所说的就是啊，我不让你加叶子加花，不要那样做，就是说你苗期当中一定要控制好。别是属于没事就打叶面肥，然后或者是属于我们在这个施的氮肥过多，或者是属于我们施入的那个粪肥当中辅助肥是属于半生不熟的肥，这样呢都容易造成是属于土长的现象。那么豆角当中啊，你在整枝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是60公分掐一回尖，1米1的时候再掐一回尖，这个时候啊，豆角啊就能够接得非常好，就是说别让它土长过剩，然后60公分加一次尖，1米1的时候加一次尖，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南瓜吧，南瓜当中啊，这个看你种植的是属于早熟的还是晚熟的，一般呢是属于那个单腕一个腕这个就往前领，最多留两个腕，但是留一个腕就可以，做他们两个南瓜，三个南瓜都可以。按照你的那个栽培的距离，你是发下栽培还是一路一发的啊？根据这种形式啊，然后合理的进行那个整枝的管理，就是别让它过多的废枝，那无效枝就是过多，也就是这个程度。然后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沟通。
1: 嗯，赵先生，记下来了是吧？
0: 是的。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
3: 嗯，
1: 好，哎，感谢我们的王学国老师哈，
3: 都录下来了，回头再好好听一听啊。
1: 对，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我们今天啊，也可以大家有问题呢，随时来提问。热线电话已经开通，有朋友问说植补什么时候发放？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有农民跟我们反馈说已经发了。是。榆树的应该是
1: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一查啊，或者说呢有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拨打电话来咨询也是可以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刚才呢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有一位朋友想要咨询好像家里这个小鸡生病了，然后呢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话，麻烦您把您的问题啊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聆听节目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啊，添加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可以的，18004400976啊。我们来看看德惠的王女士遇到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您好，哎，这种情况，我们家有四口人，农村户口，然后户口都在娘家的村屯，没跟娘家在一个村屯，没跟娘家在一个户口。

0: 后来又说这几个人
1: 在
0: 地
1: 河
0: 在
1: 里有
0: 婆
1: 地，
0: 家。
1: 在娘家没分着地。
0: 嗯，那您所说这四个人都包括谁呀？
1: 就是我爱人和我大儿子，在河里有地。
0: 嗯，然后呢，你们都是在，就是你在你娘家是没有地的，对不对？那他肯定，你的小儿子肯定要去到你的婆家呀。娘家啥也
1: 啊，
0: 没有，
1: 对。
0: 他上那儿确认啥也没有啊。
1: 啊，
0: 嗯。
1: 亲到我的婆家，我说他户口也没在我婆家，可以亲的了，是吧？
0: 他户口在哪儿啊？
1: 户口在我娘家，
0: 他为啥户口在你娘家呀？
1: 因为我们四个人户口都在我娘家，
0: 你们是什么时候户口落到你娘家的呀？
1: 就是97年吧，97年分
0: 就
1: 完
0: 是
1: 地
0: 你们
1: 之
0: 在
1: 后，
0: 啊，你们在婆家分完地之后，把户口都迁回了娘家，对吧？
1: 对，对，
0: 那你们
1: 那是
0: 三个
1: 分
0: 人
1: 地的
0: 的，
1: 时候，我姥爷没出生。
0: 啊，你们三个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都在婆家确认的，对不对？
1: 我们三个有地的在婆家确认的，
0: 嗯，
1: 今天确认的，
0: 嗯，那您现在就应该把您老儿子的身份申请确认在婆家。你在娘家没有任何可以，咱说共同延包的土地，你确认没有意义。嗯，
1: 那我姥爷的那个证上也可以填上名呗，在我们的证上。
0: 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先去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嗯。
1: 行，
0: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我再确认一下，假如他在我婆家确认不上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他的户口落到我娘那个娘家？
0: 户
1: 然
0: 口本
1: 后，
0: 来不就在娘家吗？
1: 不对，我不是我在我娘家这个屯儿，没在我娘家，就落到
0: 您
1: 我
0: 在
1: 娘
0: 娘家肯定是正常原则上确认不了，因为您在那儿都没有土地。嗯。
1: 我是想
0: 而且
1: 用
0: 您
1: 那
0: 刚才
1: 个
0: 提到的，您
1: 我
0: 相
1: 弟
0: 当，
1: 弟那个，
0: 那不
1: 确
0: 行，
1: 认到我弟弟
0: 不
1: 名下，
0: 行，
1: 可不
0: 不
1: 可以？
0: 行，不行，
1: 啊，
0: 嗯，不可
1: 要
0: 以。
1: 是儿女行，
0: 对，
1: 那外头不可以是
0: 你
1: 吧？
0: 这种肯定不可以的，王女士啊。
1: 啊，好的，
2: 那
1: 打
2: 就
1: 扰
2: 跟
1: 了，
2: 您说
1: 再
2: 到
1: 见。
2: 这儿
0: 好嘞，
2: 好，再
0: 来
2: 见
0: 看看舒兰的李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嗯。
2: 请讲。
3: 那个，我说一下，那个，我今年38岁了，然后我。出生的时候，我那个户口是落在吉林省那个长春的榆树的谢家乡了。然后在我2、3岁的时候，可能是父母考虑我上学的问题，然后就把户口迁到舒兰市，然后给挂户了。然后这30多年过去，我一直也没有经济组织成员，也没有地，什么也没有。然后现在我期间我20来岁的时候，我就去南方打工了。我现在回来了，我想父母给盖个房子之类的。现在回来，我到挂户这个地方，人家不承认，说我这是挂户，什么都，任何村民的权益都不享受。然后我回到我最早那个落户口的榆树市那个谢家乡，然后他们也不承认。现在的话，两边都不要我，我就是我们家现在是户口的话，也是没有个正经的户口，经济组织成员一直就没有过，我这38年了都没有过。你
0: 您
3: 说
0: 没
3: 我不知
0: 有
3: 道该去哪边
0: 啊？
3: 找。
0: 您父母是有土地的吗？
3: 我父亲最早的时候在谢家是有土地的，第一轮分的时候是有土地的，但第二轮分的时候，就他户口迁走的时候，他要求保留土地，但是村上不给保留，就把
0: 这
3: 土地
0: 不能
3: 收
0: 保
3: 回
0: 留，
3: 了。
0: 在那个时候，您所谓的您迁走了就保留不了了，这不是说您要求啊。
3: 对，他没有
0: 哦，
3: 保
0: 对，
3: 留，然
0: 那
3: 后
0: 您相当于您
3: 您
0: 现
3: 说，
0: 在在您家里头，咱们在2轮都没有分到土地，您现在
3: 对。
0: 回所谓的您这个之前您出生地，你也要不着土地呀。
3: 那我现在这个我在舒兰市这边，人家也不承认
0: 您
3: 我
0: 在舒
3: 在这
0: 兰，
3: 块
0: 我
3: 的
0: 不知
3: 户
0: 道您
3: 口。
0: 以什么身份落户到那儿的。
3: 啊，他现在写的就是身份证写的就是菜农。
0: 啊，菜农的话，原来应该也给点那个，咱们说菜田地也给了点地。
3: 没有，他意思是我属于挂户，就不属于他们这正经的户口。
0: 李先生，这个事儿你就得找您父母，咱们就追溯这件事儿。当时你们落在那儿的时候，跟人家谈了什么条件？
2: 对。
0: 因为像您刚才提到了，咱是属于举家都迁走了，而且是在2轮分地之前，您回原您的出生地肯定是要不着地了。您只能在您咱们说后落户的舒兰去看您当时跟舒兰您落户的时候谈了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想把户口落在这儿，为了孩子以后上学，我们在这儿生活了。然后呢，我这也不跟村民争什么相关利益。如果做了这样的承诺，您在这儿也不会要到地的。但
3: 那
0: 您
3: 其
0: 回
3: 实我，
0: 您来原来的榆树是肯定要不到的。
2: 是的。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这个户口的话，现在就是 我们两边的权益都不可能享受到了呗。

0: 不生了吗？
1: 我说的是你
0: 再回到
1: 余数肯定是没有。
0: 回到舒兰哈，
1: 啊，您跟余数没关系。
2: 开了证明了，他说就反正就
1: 不是，就是您跟余数现在来看是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你只有在一轮分到地，二轮压根没分到地。并不是说需要开个证明说确认我在这边没分，
0: 没，
1: 然后我在这边分到了保留我这边土，并不是，
0: 对，
1: 因为人家现在明显这个集体你组织不承认您相关的身份，
0: 嗯，
1: 那不承认的话在于你们当时落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咱达成了相双方的协议，我就不要，原则上那个时候大概率是这样的。
2: 嗯，这个我具体我没问过老人，
1: 嗯，
2: 可能他们也记不住了，三十多年了。
1: 对，您可以再去了解一下。但您回老家，我们现在判断您肯定是要不着。
0: 嗯，
2: 哦，行，
0: 咱们再看看舒兰这边啊。嗯
2: 嗯，好，谢谢，
1: 好，
0: 再见啊。
1: 我们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0: 好，来看看通话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联系一下。
0: 好的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如果电话接进直播间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因为我们都是有序接听的，可能说有些人这个咨询的问题比较长，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1: 有朋友问了，说土地证是分开的，老人去世了可以合户吗？不可以，咱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果像您提到的老人去世了，咱们就属于整户消亡了，不可以合并啊。
0: 刚才呢有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叫做云深易水，他说想问问清河老师，说他们家有这个16只的小鸡仔，然后呢有一只小鸡仔呢就是不明原因的张口扬脖喘，然后就像是呼吸困难似的，现在已经给他隔离了，目前看呢这个吃食的情况还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想问问用什么药比较好，这个是出现了什么情况？老师，
3: 隔离是正确的，鸡舍发热的，这必须发热的鸡舍好消毒，就必须赶紧去买那个抗热指数。他的可能就是慢性呼吸道感染，新冠体感染。咱得要是数量少啊，病例比较少，你就买一支抗热指数注射液啊，注射的给他皮下注射。如果多了，要预防一下呢，可以买一个粉剂，给那个健康的饮水，早晚各一次，连饮3天。
0: 啊，就是买这个泰勒菌素，然后呢早晚各一支，连打3天，是这样吧？
3: 嗯，连打3到4次就好了。
0: 啊，好的。
3: 预防呢就是给那些没病的吧，饮水早晚各一次，连饮2到3天。
0: 啊，就是起到预防的作用的话，也是用这个，然后饮水给他们喝，是吧？
3: 对
0: 啊，好的。然后他说，就一共16只鸡，只有一只这样，然后也把这只隔离了，已经隔离了，这样是可以的，是吧，老师？
3: 对，
0: 好的，那感谢清河老师啊。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也提示大家别着急，有朋友关注啊，地补什么时候发？今天上午刚才我们说错了，是公主岭的朋友啊，他们已经发了。如果咱们大家有公主岭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查一查自己家是不是收到了啊。他收到的是102.82每亩地的补贴金额，大家可以查一查自己的情况啊。
0: 好，我们来看看德惠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土地的事儿。
0: 您说。
4: 那个我儿媳妇吧，原先娘家在柳河，现在嫁到我们德惠了。她94年出生的，她94年吧，柳河那嘎达有个别有那个镇呐、或者县呐、她那土地没变。97年二轮承包的时候，土地没动，直接延包了。完了，他们这个94年出生的小孩呢，就没给分地。完，现在嫁到德惠了。完了，这边就是在三轮延包的时候，能不能给分到地？
1: 现在来看，政策是不能分地的，咱们都是在户内完成延包。
4: 像他的那头没有地，那这头能要求能不能给分点地啊？
1: 这就得看您村上自己在这个延包的时候实施的一些细则情况规定了，但是现在来看分地的可能性比较小。
4: 现在县队也有机动地啥的，
1: 是的，
4: 不能给分点吗？
1: 所以啊，您看我这不说回来了吗？得看最后咱们这个村上商量，针对这些人，咱能不能进行小调整？小调整的部分就像您提到的机动地呀、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呀，能不能给这些人来分一分啊？
4: 那现在我家女儿两头空都没有地，那将来不成问题了。
1: 您刚才提到的，他这个情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头空，他们那儿是咱们在。

0: 二轮的时候，他那儿没调整，他相当于在他户内正常。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叫已经在户内延包了，并不是您认为我们传统意义的两头空。两头空是指说他可能在娘家，因为嫁入婆家之后把娘家的地给抽回了，然后婆家又不给分。所以您听我说呀，您看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别打断啊。刚才我不说了吗？您所说的两头空，我们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把娘家地给抽回了，他娘家压根没做调整，相当于他之前在户内就完成了二轮的这个承包，他并不是您所意义说的两头空。
1: 那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0: 但也的确是吉林省部分很少的县市区，那像黑龙江全部都是，在二轮的时候直接就按照一轮的这个土地进行延包了，就会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在村上肯定会有一些小调整的可能性啊。
2: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山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
3: 老师您好，
2: 哎，您好，请讲。
3: 我的问题就是。1995年我们在村里就是买了四个窑洞，当时也写了证明。就是2012年我们小叔子他从外地搬回来没住处，就住在了我们这个窑洞里。他住下之后呢，就把这个证明也给拿走了。2024年土地确权是把这四个窑洞确在我们名下了，现在就是这个确权证还没有下来。是当时买房那个证明还在他手里，现在不是他就要问我们分这个窑洞呢。
2: 那当时你这个小叔子为什么要把这个证给拿走呢？他是什么原因要拿走啊？放到他那儿啊？
3: 是我们不是当时孩子上学，不是孩子上学，我们去了城里租的房住的了。他不是回来以后当时就没有住处，我们就让他住在我们这个房子里。住的这不是住的住的，后来我回去就是说了，发现就是他把这个证明给拿走了。
2: 就是您是因为孩子上学然后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呢暂时由他来住，最后呢他就是变成好像这个房子变成他的，这个意思是这样吧？
3: 对，他就是把这个纸证明拿走了。
0: 那您所说的确权
3: 就是了，2024年我们就是上来通过就是商量把这个房子来这四个窑洞确权确在我们的名下了。
2: 然后
0: 那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现在还没有下来。
0: 您现在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2: 是
3: 这个确权证没有下来，他不是现在听说村里开煤矿了，他就要问我们分这个窑洞了。
2: 他想要过来分这个窑洞是吧？
3: 我的问题就是说，虽然确权在我们名下了，但是这个确权证还没有下来。他手里边有我们之前就是1995年买房那个证明。
0: 买房那个证明是谁签的呀？您听我说，张女士，张女士，听我说。
2: 打断一下啊，您听我们说。
0: 您听一下，那您在刚才提到您之前在买卖这个窑洞时候，咱们落款人签的是谁呀？
3: 是签的我们丈夫的名字。
0: 那您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你现在相当于咱说了，他拿着您的买卖合同也证明不了是他买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啊。
2: 是的，
0: 而且在确权的过程当中也确到您名下了。那如果未来涉及到征占征拆，相应的补偿肯定是给您的，也不对他讲话。他拿着别人的买卖协议，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2: 他也没有权利去交易这个房子窑洞，说白了啊，就像您说的，因为上面不是还是您爱人的名字吗？对不对？
3: 是的。
0: 不用担心，
2: 所以不用担心他会来分得咱们的这个房产呢，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土地啊之类的啊。
3: 对，好的。就是说另外不是老人留下那两个留下那个房子，就和这个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自己花钱，
0: 是的，
3: 自己向别人买。
0: 如果老人留下的，那作为老人的子女可能相应的享有相应的继承权。那看有几个子女啊，包括老人有没有父母在世等等，考虑的因素相对较多。但如果是您个人买卖的，它并不存在您的小叔

0: 子有相应对这个房产处置的权利啊。
1: 哦，好的，
0: 嗯，好嘞，
1: 这我就放心了
2: 啊，
0: 不用担心啊，
2: 嗯，好，再见啊，
1: 谢谢老师，
0: 嗯，
2: 好，再见，
0: 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热线043-1885-7888858-1575-7999 858-1575-7000。
2: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
0: 接下来也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骨关节健康了。夏天啊，咱们一定要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咱们再补就来不及了。
2: 而且呢，夏天啊，天气热，全身的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呢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啊广受这个听众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啊，用上它之后，骨关节炎呢、骨质疏松的几率啊大大降低。
0: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大赠送，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是400-016-1817。
2: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以及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力呢也是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要强。四大好处除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可以说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也不费劲了。
2: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0: 现在超值福利大奉送，大家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预定呢，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2: 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磐石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95年户口迁走了，完了97年社里头重新分地，是按户籍分的，就是他的地就收回来了，就没有他的地了。
2: 嗯，
3: 啊，完了，今年25年的12月份，完一直到26年到现在，他一直就想要这个土地，他有权利要这个土地吗？
0: 他当时的土地在二轮分地之前，他的户口迁走了，所以他就在二轮没分到地，对不对？
3: 对，没分到地。
0: 嗯，只有他自己迁走了，他自己没分吗？他家里头没有其他人吗？
3: 他家里就是他家里其他人分了呀，户口没迁走的就分了，他户口迁走了就没分。
0: 嗯，他这个情况现在只能去走土地仲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在二轮的时候有相应的承包权益。
3: 他二轮的，他就是说97年的95年的时候户口迁到别个村。结过婚之后，就是说也他也没分到，在97年的时候他也没要地。
0: 嗯，所以说嘛，现在您说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说的你家人，还是说你现在是涉及到你们之间有什么利益冲突？你一直说他的这个事儿，我不明白。现在如果说现在涉及到他来找您要地了，那么您现在可以不给他，因为村上没给他分地。但如果您要问的这个他是您跟说咱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现在想问他能不能主张，我就建议您去走土地仲裁。
3: 啊啊，好嘞。
0: 嗯，好嘞啊，
2: 那就这样啊，李女士。

0: 师，好，再见啊。
1: 嗯，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很多朋友都在问呐、啊，说这个什么时候下雨啊？你得看一下当地的具体天气预报。我们切身的每天早上都会发布吉林省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嗯，
1: 我现在今天上午看，的确白城地区好多朋友都在反映，可能没有透雨。
0: 嗯，
1: 那咱们现在肯定也得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事儿，咱谁也做不了主。包括很多朋友都说了，那怎么不能人工降雨？人工降雨也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符合条件，当地也一定会相关的气象部门会去做出相应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
0: 您也可以拨打啊这个12121，您记一下电话号码，这里是吉林省气象台的咨询电话，您可以说一下我想查一下哪里的天气，12121可以拨打一下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过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蔬菜专家王学国。我们都知道这个水肥一体化、在这个种蔬菜当中啊，会起到这个省水省肥啊、提质增产的这样的效果，但是如果用不好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
1: 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吧。
0: 好的啊，我们再让王学国老师给大家详细讲哈。我们
1: 来看
0: 看
1: 黑龙江的李女士。
0: 好，来看一下李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主播，我是我家有个亲属是什么情况呢？是那个1985-1986年那个父亲就是去世了，完了然后就是他家就是母亲领他就改嫁职走外地生活，至今没有回过本村，生活也没拿。没就是没房啥的，完像他这样式呢，他家地呢一轮土地有，奔那时候就弃耕了呗，多年不种也不要了，被村集体就收回给，已经二轮收给分包了，发包没了，没了。然后1998年到那个2010年调地中，他也没回来主张要回征地。像他这种情况下，他是2003年把户口就是挂靠日本村，一直给挂靠回来也没有。那时候就是2003年之前。就是查不到派出所，查不到他家的户籍，没有。像他这样式的，他有承包的资格，还能有地吗？
1: 这个因为黑龙江正常在二轮的时候就是正常延保的，那村上是把他的地收回给你家发包了？
2: 没有，给分给村上别人了，没给我。
1: 嗯。现在这个情况就得让他跟村上来去沟通了。现在我没有办法给您判定说他就有还是就没有，因为黑龙江相当于二轮没动，原则上都是正常延，就是咱们说那个时候就叫二轮地都没调，正常他应该有，但我不知道您跟我描述情况是否属实，您所说的他弃荒撂荒了，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2: 但是那他就没要了，关键是他一直没主张。
1: 李女士，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也要弄清楚，就是我不知道您还是，你看今天好多朋友都是打电话都说他别人，现在都不知道
2: 不
1: 知道你们跟这个人到底都什么关系。
0: 嗯，
1: 现在因为说实话，今天他来问和咱说了分得他地的人来问，我可能给他的这个解决策略和方向建议会不同，所以说我现在只能跟您说，黑龙江的这。这位李女士，就是您所说的这个人，他正常你们黑龙江二轮没有调地，那么他原则上也不会，我不知道啊，我只能说原则上不会像您所说的就弃荒撂荒了，一般都是可能给亲戚种了，给家里人种了，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按照我说的跟您说啊，您不用打断。然后呢，这是一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原则上实际上应该正常，人家就延包了。咱们说二轮的时候，因为黑龙江没调，这就是一种情况。另外像您所说的，如果他撂荒这个情况属实被收回了，那么村上还要去考虑为什么2003年又让他把户口落回来，这个事儿我们也不知道。
0: 嗯
1: 啊，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然后咱们再说回他在下一轮，咱们在因为今年我们所说的三轮的政策肯定就是我们所说的二轮继续延包，那所以说意味着也不会调整。那您黑龙江能不能调，还得看您黑龙江村上当地的具体在延包过程实施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具体的要求。
2: 关键是他是2023年又回来要地的嘛，这种情况。
1: 那村上怎么说的呀？
2: 村上怎么说的呀？当时他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有一个亲属，就是我就说这都是亲戚关系吧。有个亲属就把地就那个当初要的时候，2000年那时候说户在人不在，说给调地。但是呢，人村上有一个人是什么情况？是个亲属，他是什么关系？今天我看到你这个直播了，我就打听问一问。
0: 嗯嗯，
2: 他是对，就了解这情况看什么？ 他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年说村上就说给户在人不在的走了，给说重新给分地，就这么说。其实国家也没政策，咱也不知道啊。那村上都是这么分，就给分了。在2001年时就给调了一次，调了一次呢，人家村上这人是这个亲属是什么情况呢？是那个地，是他家是不是够劳地没给分？80年的时候分劳地时候在上学就没给，村上有那么两三名。就没给分，当时上学嘛，就说不给分劳地。
1: 就是李女士，我还是不理解这件事里头跟您是什么关系？您到底是站在什么角色上来去问这个事儿？您是希望他分地，还是不希望他分地？还是他分地侵占您权益了？还是他不分地影响您的权益了？就您现在又讲到你们有什么亲戚这个事儿，然后他又回来要，那他到底要没要到啊？
2: 就说这事儿呢，要没要到呢？他说那什么呢？要到了，怎么要的？人家给人别人家地，人家都2014、16年鸡排子测量测到人别人家身上了，但是不是他家地，当初要他家地没。
1: 那不就咱说回来就是村上自己调整的吗？那您现在又想问的是什么呢？我也不能说。
2: 想问的就是说他这个人，他有。他能说有这个地吗？
1: 所以我不说回来，你看这不又说回来了吗？您村上他、
2: 嗯、
1: 咱们说了，村上是土地的发包方，那村上他有自己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嗯、他有权利进行小调整。你黑龙江可能就地多，有的地咱说了家家户户可能都多、
2: 就是、
1: 那人家村上如果用这种多余的
2: 地，
1: 您听我讲，村上用多余的那给大家调，给调了，那我能说人村上调的不对吗？
2: 他没用多余条啊，我跟你说主播、
1: 啊、所以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李女士，我没法给您断这个官司。
0: 对，
1: 这个事儿您不明白吗？
2: 我就是谢谢官就给问一问这个问题现在是什么情况，就说他给人家这个，比如说就是给王家的地，
1: 那人老王家咋没打电话过来找呢？
2: 我们
1: 那您是老谁家呀？
0: 老李家。
2: 今天我看着你的直播了，我就这寒假我给你播一次。
1: 嗯，是的，李女士，您看，如果这个事儿，李女士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老百姓都是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
2: 嗯。
1: 这个事儿，如果说您家有类似的情况，说我家地没分着，
2: 嗯、
1: 别人家这个情况，这个谁家的他得着了，那您现在应该去找村上。你说这个老张家、老李家、老王家的，他们家跟我家一样情况，他家回来后要地要着了，那我这个情况您应该。给我解决，这是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如果这个事儿现在跟您完全没关系，你说我就是独立的存在的老李家，我就看这个事儿我可能看不顺眼，我觉得它
2: 不
1: 合理，那么您现在也应该跟村上反映，或者到您乡里农经站去反映，您说我质疑村上给他调地不合理不合规，或者是您现在是分了您家的地，那您现在来说他当时分我的地我不同意，那么您应该举证这个地是我的地，不应该把我的地扣出给别人，但这个事儿应该发生在当时分您地的时候，这事儿都过去4、5年了，您现在来问，
2: 过去4、5年了是啥意思？
1: 您刚才不说他2021、2022年要的吗？
2: 23年就在完全不知情的话，就是在
1: 那地年年种咋能不知情呢？咱说了，您现在就咱说冬天给他分了，那春天开春的时候你种不种还不知道吗？
2: 我跟你这么说，这么说你就明白，这是我说这个是弟弟，是我弟弟，是我弟弟，他是什么情况啊？那个是当年分地的时候，就是没给分着劳力地，没给分着劳力地吧。这个情况下，那个当年那时候上学没给分，村上就有漏分，漏分9块钱，说给分的调一次就没调，没调。村上2001年时候就给调了一次，调一次调什么？说调户在人不在的。
0: 嗯。
2: 但是村上就经历很多，当时我们村现在还有不少经济呢，现在不是没有，他就是有1000亩经，他说这1000亩经济不行啊。那你就这样，是我当年缺劳地也得给呀。他说那你缺劳地不给你了不？他说那我也在缺地少地范围之内咋不补呢？我是本村的居民，我交那个青年农最义务工，什么我都履行村民义务了，咋能不给我补呢？就在这个争执的情况下呢，他说就要这个，就说我说这个地这个也是他的妹妹亲属，他那我就要我叔的地吧，那你给别人都分了户的。他说他都死这些年他家哪有户口啊，你给他家户口拿来，这么他就没分着他家地，没分着村上也没给。但他说那我没有劳地给北，这不就因为吵着打仗？人说那行啊，你没有劳地，当初别吵着给你点，就给人分了6亩，给分6亩地吧。但给一块洼地是10亩，这块您知道10亩，当时就按6亩给他，就是落洼地。完就这种情况下呢，在2001年分，2023年的时候吧，就在人就根本就不知情，村委会就给动了，就给这地就给人拨，他也不知道。今年不25年嘛，弟弟回来说这2025年了，说我这个确权耕地面积不对呀、啊，咋就给我确早先的7亩呢？早先我弟弟是2003年、2004年出生嘛，2003年就分了2亩口粮， 到98年时候得给他妻子跟儿子就是按户，98年按户了，就户分了5亩，是七亩，严重缺地少金。村上人
1: 您看，您问这个事儿跟您之前跟我说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关系啊，
2: 嗯、
1: 对不对？你前面跟我讲了那么
2: 有关系，有关系。就说这个他这个妹妹就回来吧，就是户口就搬走了。那是他叔叔家妹妹死了，妈的叔，搬走他婶儿都改嫁了，改嫁之外地生活了，改两家，相当给一个村的。
1: 现在相当于您村上把这个欠您弟
2: 弟
1: 的
2: 地，
1: 用人家别人家的地给补了，不就这回事吗？
0: 嗯、
1: 你说您都这么大圈子，
2: 没补着他的地，没补着，没给他的地，
1: 嗯、
2: 您补一个人家劳力钱。
1: 不是，您现在李女士，您看您说这话就车轱辘话，您看您现在不管是他您说的这个您这个什么他弟弟的叔叔的什么、
2: 嗯、
1: 那个婶子又嫁人了又怎么地的，你现在分没分着他家地？
2: 没分着，他
1: 没分着的话，你就说你的事儿，你就不用提他了。您现在要么就说分着，您听我讲，要么您就说分着他家地了，你们两家有矛盾，咱们就跟您说这个事儿。没分着他家地，就说您弟弟的事儿怎么解决，就这么简单。您不要把这事儿车轱辘都混到一起去，对不对？
2: 对，就是这意思。就地这地，你说怎么办？就说分完之后了，他就是没给那啥。
1: 如果村上给你弟弟补了10亩地，咱别管他之前你说的劳力地，还是说咱这二轮的合同应该分多少，给他补了10亩，确了7亩，那您现在在确权证拿到的那一刻就应该找村上问什么原因少了这3亩，这3亩少到哪去了，这是您应该走的流程。
2: 不是3亩，人名下10多亩。
1: 您能不能听我说话呀？听明白呀，李女士。
0: 李女士，
1: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
0: 嗯、
1: 你就是差多少、
2: 嗯，
1: 当时就应该找，因为当时不是给我分了多少地吗？您是分10亩、
2: 嗯、
1: 分8亩、分20亩，这都是我不知道。您、
2: 嗯、
1: 按照您原来应分的，您是跟村上有合同，还是有协议，还是有台账、
0: 嗯？
1: 然后在确权的时候，我确了是7亩、是6亩、是5亩，这都是举例。然后少了这些，
2: 嗯、
1: 我应该问村上什么原因少了，少在哪儿了，少了的确给谁了？这个事您应该。第一时间找村上来确认，咱们正常在咱们说确权的时候是需要您自己签字画押看好您的分地的四肢范围的，如果这个过程您自己没有看到，那么您这个时候可以向乡里头去反馈到乡里的农经站，说我村上在确权的时候流程有缺失，我没有确认好面积，这个事儿找乡里的经管站去反映问题，您就不要再舍得婶子改嫁又什么的了，好不好？
2: 啊，
1: 好，
0: 就这样了，
1: 到乡里经管站
0: 啊，因为
1: 好嘞，
0: 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
1: 嗯，
0: 哎，就这样。
1: 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0控线。
0: 好，我们来看看公主岭的王先生啊，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王先生。
3: 哎，
0: 哎，
3: 你好，
0: 请讲。
3: 嗯，我问农业专家，我那个种那个问问他那个丑瓜的田间管理，就是倭瓜的一种。
0: 啊，好的，咱们来问问王学国老师，王老师。
4: 我跟你说一下什么？
0: 他说的是那个倭瓜，倭瓜的田间管理。
3: 啊、就倭瓜叫丑瓜。
0: 丑瓜。
4: 啊，你说的是倭瓜，倭瓜和丑瓜，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4: 那个，你这个倭瓜，那个你在管理过程当中啊，首先那个腕子就是说单干整腕，然后呢把其他别的那个设施给它加下去。第二个呢是属于你那个倭瓜，你在那个整个管理过程当中，先期不要过于打印那谁。就是有花之后啊，你一定要进行，也要么你就是有那个蜜蜂授粉，或者是属于用人工授粉，这样的话呢，我做这个坐果率能够提高。采用人工授粉呢，这个有利于那个提高它的坐果率。第三个呢是属于窝窝啊，你那个我们在那个能够水温一体化的话，适当的增这个后期啊要高钙高钾的肥，一定要是属于多加一点。钾肥提高。那个就是说提高它的一个含量，避免所说的出现氮肥过多，容易造成这个短秧的。
3: 啊，是不是得需要专家？是不是需要得掐尖呢？
4: 啊，掐尖不掐尖不行。
3: 啊，掐尖完了，留腕是吧？留几个？
4: 留一个腕子，剪直走。做了瓜之后了，假如做啥瓜，或者是属于你做了啥瓜了，前面龙头再给它去掉就行了。别的长得太多
3: 啊，第一瓜不要啊，
4: 第一瓜你可以不要，但是呢一定要授粉，你不授粉的话坐不住。
3: 哦，那就是单腕那爬着那爬呢也行啊，
4: 不侧腕给它接过去掉。
3: 哦，就侧腕接瓜，那个主腕就不用接过。
4: 嗯，那个侧腕给它掐下去， 然后你用主观做瓜，好吧？

0: 不是，我说的意思是，说是就是用那个主，不要主干，就把主干那什么就掐尖，是不是可以？
1: 主干掐尖的话，你刮前面就齐分劲，给它掐掐，给它掰掰，给它掐掐紧。呀，假设说你做三个刮了，那你就是三刮想留着，那么最后一个刮做完之后，前面留个四五片叶，给它掐去，在龙头栽栽去就行了。
0: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明白了。
2: 嗯，
3: 那就这样啊，王先生。
2: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
3: 好，来看一下东风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呢，打听一下，就是现在建冷库啊，东风现在还有补贴没？
2: 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真不掌握，你得问一下东风的农业农村局。
4: 嗯，好。
3: 嗯，
2: 您在1点钟之后吧，或者1点半之后，嗯、然后打114查一下您东丰县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4: 啊，
3: 嗯，
4: 那行。
3: 哎，
2: 嗯，
3: 好，就这样啊、
2: 哎
3: 哦，再见。
2: 来接着看看德惠的梁先生。
3: 好，看看，梁先生您好。哎呦。掉线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联系一下啊。
2: 嗯、
3: 那同时呢，来提醒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想问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别人说用过的这个旧架条不能再给西红柿用了，会增加西红柿得病的几率，想问老师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的？老师。
1: 应该说架条啊，还是属于循环用的。
3: 嗯。
1: 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架条当中，如果比方说有一些那些毒螨的病菌啊，可能是属于在前面试剂的时候啊，对它有一定影响。但是你作为架条来说啊，它是一个这个循环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农用物质。如果你要是想要这个想要把它上面的一些，比方说已经有残药的一些那个植物残体啊。那么呢，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梳理清洗了，就是把它去掉。再一个是属于可以用那个杀虫剂、杀菌剂，然后及时进行那个喷施，这样就能达到再次应用的目的。
3: 嗯，好的啊，感谢王学国老师。
2: 我们来看看德惠的梁先生。
3: 好，来看一下梁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3: 哎，请
2: 讲。
5: 我想追一下，就是我媳妇在娘家有地，完了到27年以后，我能不能？给我媳妇儿娘家那个地退出了，完了在婆家的申请
2: 不能
5: 土地，
2: 不能，
5: 不能啊，
2: 不能。
5: 原先我听哪人不说有退出那个、
2: 现在先别想了，现在都在延包的节点，不能。
5: 啊，那你27年以后干啥政策了？
2: 嗯，但是大概率我们现在看不能。
5: 啊，
2: 嗯，都不调啊。
3: 嗯，
2: 好嘞。
3: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2: 嗯。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再咨询。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骨关节的健康啊！大家知道，夏天必须得把氨糖补足了，因为夏天氨糖不补足呢，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关节粘连、疼痛、摔倒、骨折，出不了门，那个时候再补就来不及了。
3: 而且呢，夏天天气热，全身啊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之前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呢是广受听众的欢迎，热度也是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因为用上它之后啊，骨关节炎、骨质疏松的这个几率呢也是大大降低。
2: 现在呢给大家申请到特别大的福利啊，那就是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是400-016-1817。
3: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于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也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呢补3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啊也是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大把啊都要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是补硬骨，三呢是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呢是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2: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吃上几天啊，您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呢也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0: 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啊都在吃。
1: 现在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来预定，就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安堂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安堂贴，还加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接下来时间啊，我们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讲一讲啊，这个蔬菜水肥一体化科学使用技巧，帮大家呢轻松种出高产优质的蔬菜啊。有请王老师。
2: 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应该说，现在这个蔬菜种植离不开肥，那么现在的肥啊，都是属于这个水肥一体化，应用得到了一个广泛的普及，而且是水肥一体化当中给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带来一次革命。那么蔬菜对于蔬菜而言呢，如果想要这个比较好的提高它肥料的利用率，就是说在水肥一体化这个应用上一定要科学合理，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那个进行滴灌，这个运用好水肥一体化，对于提高产量、提高品质，那么呢这个改变它的这个果实的那个产品的这个产量都有一定的益处。所以说啊，这个怎么样是水应用好水肥一体化，怎么样那个肥呢，就是说用的少，而且还是属于效率高，能够达到增产目标，这是一件很科学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不同的蔬菜品种啊，应用的肥呢是这个不一样的，比例也是不同的。比方说我们在种植甜瓜的过程当中，需用的氮磷钾是属于2:1:3，我们应用种植的这个辣椒呢是1:0.3比上1.3，这个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有更好的产量。比如说我们种植马铃薯，我们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1:0.5:1.6，所以说不同的品种需肥的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那个同一种蔬菜，不同的生长阶段需用的肥也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在进行所说的那个所说的在种植辣椒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开花期，这个时候呢，我们适当的增肥的中类元素、磷元素。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施入那个水肥一体化的时候，那么呢，这个尽量呢是属于这个用这个所说磷酸氨钠这个水溶肥增肥一些，这是前期。那么中后期呢，那么呢同一品种当中，中后期呢也一定要根据它的长势情况，我们可以用全营养肥呀，或者是属于这个全营养肥和高钙高钾肥呢进行轮换，这个轮换使用。所以说啊，这个水肥一体化当中，对于蔬菜而言，它那个根系的用这个所说的容纳比用浓度呢是一般是1:700，效果比较好。就是说那个肥你在使用的过程中和水的对比是1:700，那么呢这个一肥值啊是一般控制在2.3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内。那么对于水溶肥当中一般呢每亩前期呢是属于这个全养肥，就是一般是在3到5公斤，后期啊根据作物的长势情况和不同的品种，我们适当的增持一些水溶肥，那么呢可以这个用到可是对比的7公斤啊8公斤都可以应对。那么对于这个整个一个蔬菜这个生长过程当中，那么呢用肥一定要科学合理，避免出现呢由于氮肥过多造成的土壤现象，也避免这个由于磷肥这个过多造成的是属于早衰的这种现象。所以说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整个指出症状的表现情况，然后呢我们进行合理的提高那个这个应用的肥的比例。那么在水肥一体化应用过程当中，还避免出现所说的肥害的这种现象。我们在使用那个水肥一体化过程当中，如果是属于应用的这个应用的这种肥水溶肥，一定要化开。你要不化开的话，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所说的根系造成肥害的现象，根系变褐呀、变红啊等等，那么呢影响它的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功能。我们在应用水肥一体化的工作当中，关键是属于够用就可以，不能是属于水量过大，也不能过少。那么呢水肥如果要是属于用这个容量过于小的话，对于产量形成就产生这个减产。

0: 哎，一个因素。那么如果是水肥肥料当中浓度过大，也容易造成所说的根系啊变成这个肥害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啊，一定要根据这个作物的表现情况和种类、生育的不同阶段，进行科学的进行水肥肥化，这样才能满足作物对水肥的需求。
1: 嗯，好，感谢王学国老师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具体水肥一体化的一些实际操作当中的应用。那同时呢，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临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一定要记清楚啊，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您观看收听的节目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同时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啊，在直播间的积极互动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继续来拨打电话咨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6: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查干湖，嘱托大家守护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8年的时间，查干湖始终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工程、生物管理三位一体推进生态治理，湿地不断修复，水质持续向好，候鸟逐年的增多，用看得见的变化讲好百姓听得懂、能共情的生态故事。
5: 查干湖深挖渔猎文化与基层榜样，以鱼把头张文这样的典型为引领，让不大留小、轮补轮修成为自觉，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而且通过污水治理，包括垃圾统管以及全民护湖这样好的做法，构建起水面与岸线协同共治的保护格局，也让这份红利啊惠及千家万户。宣传有力量，家乡有希望。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与大家来共同分享查干湖围绕生态答卷与文旅发展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有请吉林黔郭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宣传中心。

0: 新主任李崇明以及宣传中心科员陈阳和我们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查干湖旅游经济开发区宣传中心主任毕崇明。
2: 大家好，我是松原文旅推荐官、查干湖开发区宣传中心科员陈阳。
0: 嗯，欢迎两位。
3: 欢迎毕主任，也欢迎陈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2018年呢，总书记考察查干湖，也是殷切嘱托我们要守护好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那八年的时间，查干湖围绕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做了哪些实际的举措？包括我们生态的宣传又是怎么样？先请大家，先请和我们分享一下。
1: 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查干湖，这个对我们查干湖乃至松原市都是一件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八年来呢，我们始终坚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金字招牌、让生活年年有余的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旅游产业互促共进、相得益彰，良好的生态环境助力旅游发展，带动湖区群众增收致富。在实际举措上，我们严守生态红线，持续推进水质治理、湿地修复、渔业科学管控、严控捕捞强度，坚持生态放养，保障鱼类种群可持续繁衍，筑牢环湖生态凭证，完善污水治理、植被养护，守护好查干湖一湖清水。深耕渔猎文化保护，延续东捕非遗传统，推动文旅融合、绿色发展，让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双向共赢。在那个生态宣传上，我们持续与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这些央媒，还有咱们那个咱们省电视台、还有各兄弟电视台这些省媒交流合作，用新媒体矩阵全域传播，用短视频、直播、图文、故事、纪录片等形式，把总书记的嘱托融入到每一场宣传、每一次推广，讲好查干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故事，擦亮查干湖金字招牌，让全国人民看见查干湖的生态坚守。
0: 说到这份生态坚守，确实哈，每一位我觉得当地人是最有感受的。而且呢，这是一个系统的专业的治理，无论从我们的工程生物管理的哈一体化治理，而且当地围绕像在这个湿地保护啊、水质提升，尤其是候鸟变多这些专业的数据上，我们是值得可喜可贺。但是咱们说呀，是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咱们得把这份生态保护的故事得让老百姓看得懂，大家得共情，得知道这是共同努力的一件事情。也问问两位，在这个方面咱们怎么样让当地的老百姓得看得懂、能共情的这些故事上，咱们是怎么做宣传的？
2: 这个我来说说吧。近年来呢，我们查干湖通过工程、生物管理三大措施，构建了全方位保护体系，让查干湖、嫩江、还有松花江的水系永续循环，生生不息。包括咱们的大波口双向溢流坝，也通过科学调控，实现了查干湖水体置换，形成了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的良性循环。查干湖呢，通过一系列工程性、生物性和管理性的措施，不断地扩大湿地面积，维护湿地生态平衡。湿地面积的稳步扩大，水质持续向好，候鸟种类数年逐步攀升。为了把这些信息更接地气地传播出去，我们把水质变好转化成湖水更清了，鱼虾更多了，湖边空气呢更清新了，把湿地修复讲成了岸边芦苇成片，野花遍地，湖岸风景呢越来越美，把候鸟增多做成百万水鸟齐聚查干湖，成为候鸟天堂，游客随手就能拍到漫天飞鸟的鲜活场景。拍摄鸟类知识小课堂短视频，还会经常来讲解这些鸟类的科普知识。我们用镜头记录了候鸟迁徙、渔民捕鱼、湖面四季风光，用亲身感受代替枯燥的数据，让大家直观感受到生态在变好，让生态保护的成果可感可知可共情，让更多人愿意守护这片碧水蓝天。
3: 刚才在陈阳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视频端哈，大家可以同步看到现在查干湖的这个景象了。其实昨天我在和李子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说2024年的时候来到查干湖，和很多的好友一起去游玩，我会发现水质变得更清澈 澈了，而且我们的候鸟的这个数量变得更多了。尤其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旅游的爱好者来说，大家真的愿意拿出我们的手机也好，拿出我们的这个照相和拍摄的一些设备也好，大家喜欢记录这份美好的这个湖边的景色了。
0: 而且你看刚才每一张照片哈，二位刚才去看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每一张都是自成这个壁纸和屏保？
4: 对，
0: 特别的养眼是吧？你看这个让眼睛哈吸满养分，真的，我觉得没有哎，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毕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是当时怎么一个拍摄背景？
1: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湿地了，可以那个夏天的时候，泛舟湿地，在那个芦苇荡里面，是像那个迷宫一样。
3: 刚才毕主任说泛舟湿地，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份浪漫是查干湖给我们独有的。
0: 对，
3: 当然说到查干湖，其实大家还有一份印象，就是我们冬季的冬捕。那其实说到冬捕，大家可能都知道鱼把头张文，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群众典型。当然围绕着我们整个查干湖的生态治理，现在我们也有很好的做法，留大放小，包括轮捕轮休等等等等。那也想问一下，怎样挖掘包括传播这类基层典型，让我们的生态保护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这样一个好的方式，通过我们这样的方式，我们有哪些积极的尝试和思考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个张文鱼把头啊，是我们查干湖渔场众多的鱼把头中的一员。每年我们都会有四支捕鱼队，就有四个鱼把头。张文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是我，但是他一直是我们这些那个现有那个鱼把头的榜样。这个渔场呢，始终就是贯彻的，就是坚持那个捕大留小，科学捕鱼。以达到以水养鱼、以鱼敬水的目的，扎根这些鲜活的榜样是查干湖生态保护的宝贵力量。在宣传上呢，我们重点做讲活榜样故事，深挖鱼把头、老渔民、护湖志愿者的真实经历，不夸大、不修饰，用朴实的语言讲他们世代守湖、自觉护鱼、坚守生态底线的日常，放大榜样效应，通过短视频、专题报道、线下宣讲，让基层榜样走进大众视野，让渔民看到守生态就是守饭碗。三是激发全民自觉，用身边人带动身边人，让大家明白保护查干湖不是任务，而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守护世代生计。通过宣传引导呢，渔工们都会主动的捕大留小，规范捕捞，沿湖群众主动参与护湖，生态保护真正从政府推动的要我做，变成群众自发的我要做。
0: 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实在了哈，守生态就是守饭碗呢。其实围绕这份这碗生态饭吧，这两年查干湖确实，无论是在我们哈围绕每年年底是吧，大家都特别期待的哎这个查干湖冬捕啊，还是我们不能只做这一季火，我们得围绕四季青，得围绕四季绿，怎么样去做好这个文旅的拆题儿？其实我们也知道，还是围绕现在非常专业的一系列的数据表现，无论是我们的盐湖村屯污水管网，包括我们的共治共管这样的一系列的机制，而且这个处处现在离不开我们的宣传。宣传上怎么样让大家就是刚才毕主任说的那句话，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讲好全民护湖的故事。陈阳是文旅推荐官啊，这两年包括围绕你的宣传工作，你的文旅推荐，你看到了哪些全民护湖的好的视角、好的故事？
2: 那我们查干湖啊，现在南湖和北湖两岸分别建立了两个污水处理厂，其中最后建这个呢，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了7.3万吨，日处理量分别为一个是150吨和100吨。建设生态垃圾房，最大程度降低生产生活的污水。垃圾对查干湖生态的影响，盐湖村屯污水管网全覆盖，垃圾统一处理，污水集中管控，村屯渔民管护队伍游客多方共治共管。宣传呢，让我们跳出了只拍湖面风光的单一视角，把镜头延伸到湖岸、村庄、田间地头，讲污水管网落地后呢，村屯环境大变样，网格员日常的巡护，还有渔民自发清理湖面垃圾，游客呢文明观湖，共同守护，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3: 那其实说到这份全民护湖的新实践、新做法，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查干湖沿线的很多的一些百姓来说哈，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份实践。那说到我们的查干湖，其实现在不仅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碧水蓝天，同样还有一个大的 IP， 就是我们查干湖的冬捕了。这可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包括也是我们吉林省的一个冰雪名片。那在宣传 传上，其实我们如何把这个原始的渔猎，包括我们非遗的传承、生态的友好，能够融合打包的进行宣传，形成一个全国的辨识度，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毕主任？
1: 查干湖为什么这么有名？就是因为查干湖东部的知名度，把查干湖带到，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是，全国各地是乃至世界上都非常有名。
3: 嗯，
1: 就是查干闹尔东部习俗于2008年就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嗯，

0: 非遗传承的本质就是世代守护生态平衡。我们统一宣传 IP， 每年精心打造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核心品牌，区别于其他冰雪景区，形成全国独有的辨识度，让查干湖东部既是冰雪盛宴，更是生态样板文化名片。
1: 其实说到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哈，这个也是成为了全民的一个期待。这两年可济湖行网啊，包括马拉脚盘啊，已经让我们去了解了哈，这个古老传承记忆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当然，怎么样还得带动产业兴旺啊，得让当地我们说这个渔工啊，包括大家共同围绕这个查干湖东部的这个旅游文化节的这个品牌，更好的有一些好的创意点。这两年咱们在宣传工作上，包括在你们的眼中是怎么去推介、怎么去做的？
2: 查干湖呢，过去可能是大家口中所说的东部一季湖，但是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全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荷、冬渔猎四季四节的全域文化旅游格局。四季呢皆精彩，全年都有看点。宣传上我们坚持活动造势，爆款引流，流量变现，包括我们也成功的举办了25项特色活动和30余场大型赛事。春季呢主打开湖鱼美食节、观候鸟、湿地踏青，夏季我们主要推出荷花节、环湖骑行、渔家乐体验、水上休闲。秋季观鸟节，看候鸟南归，打卡花海；冬季坐墙东捕盛会，冰雪文旅。我们策划四季主题，借助新媒体平台持续引流，同时我们把线上流量呢精准的转化为线下客流，引导游客体验民宿、品尝鱼宴、购买文创啊，参与渔家生活，让网红流量变成游客增量、消费增量、群众增收增量，真正实现四季常态化运营，全年高质量发展。在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点啊，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出去拍摄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尤其是东部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各地的车牌，有的甚至我都没见过
1: 外地车牌。
2: 对对，就是外地车牌，有的甚至我都没见过，然后我会去在网上搜一搜，查一查这是哪里的车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在我们采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在录制小视频采访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小孩啊，或者是我记得有一次啊，是一家人，两个孩子，家里的两个孩子，然后我们一采访跟他说的时候，我们的语言是不通的，他是从新疆啊还有西藏啊来的都有，
1: 这么远啊。
2: 对，所以全国来这些游客也证实了咱们查干湖结交了全国各地的好友。
3: 同时我们的查干湖也真真正正的得到了全国我们这些游客的一份认可。
1: 说到这儿的时候哈，咱俩都得被他们种草了。我跟你说，刚才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你们当地的那个东捕是有很多创意的，还有什么东捕盲盒，包括什么小眼网，这是什么呀？这个当时是怎么想的？
0: 这个就是原先的东捕是停留了大家去看东捕，然后现在又加了很多就是体验类的项目，就是最受欢迎的就是冰下盲盒，就是在我们先预定嘛，游客先可以打电话说我们多少人要起多少个网，我们第一天晚上先把那个渔网撒进去，然后游客第二天来的时候他自己可以选，就是有好几个网嘛，可能是十来个网，
2: 对，
0: 就把那个线儿都给在外面了，然后你就是拽那个网，里面那鱼全都归你。就是或者是有两种玩法，里面还有一个像鱼形的一个玻璃瓶，然后把那玻璃瓶拽出来以后，把那个纸条倒出来，打个比方，可能是恭喜您获得本网所有的鱼，或者是恭喜您可以半价买这网的鱼之类的，或者是就是谢谢参与，但是那个谢谢参与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大家都可以就是
1: 东北人的实诚劲儿，看没看见？
0: 体验拉网这个过程，就是大家都特别兴奋，尤其是咱们吃年夜饭，年夜饭里面必有一道鱼嘛，
3: 对，
0: 在东北的年年有鱼嘛，有的就是自己来那个捞这个盲盒来捞这个鱼，那我捞上什么鱼，这个年夜饭我就炖什么鱼。
3: 看得出来每一网都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小惊喜，但是虽然说它都是未知的，但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消费者游客来说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幸福感在其中。
1: 说到这个体验哈，刚才你看啊，这个是渔猎盲盒，是不是咱这个小盲盒在东北人的实诚面前，我跟你说咱这盲盒都不值得一提。人家一捞一兜网的鱼，是不是没有什么比这个寓意更好，年年有余，咱富

0: 裕的生活。当然还有就是这些南方朋友也特别特别的被大东北的哈这个冰天雪地的热情哎所这个激情澎湃，好像好多的南方的朋友都自己哈不由自主的是不是都感受一下冰火两重天，好像还有这样的是不是。
1: 我们每年拍东北的时候都看见冰上有拍照打卡的，把羽绒服一脱就穿一个短袖，说女孩子穿个短裙，
0: 南方朋友穿短袖，
1: 反差就在大冰面上来回走。
0: 哎呀，
1: 然后在那个冰面上，他们开车就是没在冰面上这么辽阔的冰面上开过车，都感觉特别爽，
0: 太酷了。
2: 对，而且对于很多南方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他们可能在当地完全感受不到咱们冬季的这份冰雪的一份魅力哈。刚才这个毕主任在说这个盲盒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问一下毕主任，包括陈阳，在我们这几年这个盲盒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网是最多的鱼，让我们的这个游客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兴奋程度呢？
1: 有去年有一网它打出来，就是因为我们这都是小眼网嘛，它得挂出来得有50多斤鱼，那个大胖子啊，就是10多斤那个胖子都捞上来得有个3-4条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这不典型的吃不了兜着走，
1: 全都打包
0: 是不是，全都打包、你看看咋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手捞生态这碗饭是不是够实在的。这两年啊，围绕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包括怎么样让所有的渔工包括当地的百姓都感受到生态的红利啊，确实查干湖围绕生态做了很多很多的宣传。而且这份宣传呢，从一开始咱们捕捉亮点，到很多很多的网友自发就要给到查干湖我们认为的这些亮点，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哈。这样稍后的时间呢，也请咱们宣传中心毕主任和我们的文旅推荐官陈阳共同为大家继续来去介绍介绍围绕这个文旅发展包括生态的宣传上咱们还有哪些好的做法好的建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

0: 我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哈，是这样一份哈，生态保护之下，围绕我们查干湖东补，包括怎么样让我们四季都能够在查干去看到守好生态饭碗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与来自我们松原查干湖宣传中心的两位毕主任毕崇明以及文旅推荐官陈阳共同来去看一看，怎么样更好的围绕这个生态我们去做好宣传工作。上半时段去聊哈，围绕生态，其实你看我们不断的去拆题儿，不断的去感受，邀请大家来。当然成功创办了现在是国家五A的景区了，对查干湖我想这份意义是更深了，对吧？包括咱们接下来在品牌升级口碑维护上，咱们的宣传包括怎么去做好这份配套，做好这份宣传，二位有怎样的一个心得和实践吗？
15: 查干湖是松原市唯一的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作为一个查干湖人呢，是感到非常的那个骄傲与自豪的。对于查干湖来说呢，这份荣誉呢是最高荣誉，更是责任与标杆，标志着查干湖从一个知名的自然景区升级为全国性生态文旅标杆品牌。这也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查干湖那个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旅游服务中心、景点升级改造、生态研学中心等项目，成立查干湖产业集团，完善旅游要素，打磨四季查干湖节庆活动，连续推出环湖马拉松赛、国际铁人三项精英赛等精品体育赛事，查干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发渔猎文化体验游，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冰上盲盒，还有是沉浸式感受那些渔猎文化，规范景区服务，强化各业态管理，宣传文明旅游、诚信经营，讲好生态好、服务优、体验家的口碑故事，守住金字招牌，擦亮五A名片。
16: 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查干湖哈，我们会发现原来说到查干湖大家可能只是了解的是东浦，但是呢现在来到查干湖四季皆可玩，也会有很多的美食，包括我们的住宿等等等等。包括刚才在和毕主任和陈阳我们在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也跟我们介绍了在查干湖我们应该怎么玩，慢下来让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找到舒适宜居，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大家在这儿有生态康养等等等等的这份需求。那通过我们的这份文旅的一个推荐，通过文旅得到大家的这份认可，那也想问问在推动我们生态旅游、带动民宿也好、餐饮也好、文创也好

0: 好，包括盐湖的这些群众收入等方面，我们有哪些积极的一些体现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说到这里呢，我作为松原文旅的推荐官，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下，就是茶干湖呢是一个特别适合解压，然后慢慢去释放心情、慢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你像我们这里现在，不但是生态优先，给大家带来了好风景，好风景呢又催生了好的产业，茶干湖生态旅游直接带动了盐湖群众吃上了生态饭，实现了旅游富民。我们经过统计，就是人年均收入已超过30,000元。
0: 嗯
1: 啊，就是在我们前后这个变化过程中，
0: 很可喜的一个数据哈。
1: 对对，然后我们通过宣传和引导呢，大力推广渔民渔家民宿啊，特色的渔宴呢，茶干湖文创产品呢，还有农渔特产，让游客看得见风光，品尝到好的鲜美的渔宴。
0: 嗯，
1: 包括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像夏天我们可以去我们的一米阳光。去体验一下，尤其是自驾来的朋友们啊，去体验一下，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家人呐、孩子呀，还有我们小猫小狗啊，带着小宠物坐在我们的小树林里，然后呢，自己烤点烧烤啊，哎，自己带点吃的呀，像露营一样，哎，那种感觉特别好。
2: 我算发现了，
0: 慢下来，
2: 你看推荐官啊，可了不得，松原文旅推荐官。刚才陈阳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感觉到，你要想了解一座城啊，真的，不至于说拿出过日子的心，但是你得有慢下来的心态，环湖去走一走，去看看这个山和水，你才能去了解他们在整个生态保护，包括带给你的那份很多细节的惊喜。前两年咱好像就没看过这么多好玩的地方，是不是？
0: 对，而且之前都是因为这个出差或者是宣传相关的一些工作，我们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2: 当天去当天回，
0: 没有时间去感受我们这个茶干湖的这份生态的美好。在2024年，当时是我的同学家就是松原的，他也是作为这个文旅推荐官，带着我们另外两位同学，我们一起来到茶干湖。当时刚才还跟这个毕主任交流，我说原来我觉得茶干湖好像只有一侧湖，但是没想到那一次哈，把整个的茶干湖几乎走了个遍，大概走了3-4个小时，真的让我们整个心境也慢了下来，同时也开阔了整个眼界。通过这样的一个看到那个开阔的湖面之后，我们整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在我们城市工作繁忙的一些人来说，真的会让你找到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点，真的会这样的，
1: 舒适解压。
2: 所以
1: 我们而且我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尤其是这个季节到我们旅游旺季的时候，你像吃我们的路边的民宿现在也是非常多，吃我们的全鱼宴，而且我们还有烤全羊啊，这些特色美食。而且我更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尝尝我们东北的特色那个大饼子。这个大家来一定要尝尝。然后我们北湖呢，这个时期我们花海所有的花会陆续的绽放。
0: 嗯，
1: 你像想拍照打卡的，想来拍制作小视频、拍小视频的，你一定要来北湖的花海来参观、来看一看。
2: 我算发现了，你们的那个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不禁的去想一想，其实这两年围绕在整个生态保护上，包括文旅，说实话宣传就很容易重风光、轻理念。但是其实你看，松原茶干湖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慢下来的哈这样的一个心境的理念，让大家去品味茶干湖，去感受茶干湖，从味道上，从风光上，从心境上。所以这是不是也给你们在每一次宣传上，要在理念的融入上，我们就说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上，提出了很多一些小切口啊，毕主任。
3: 就是茶湖的风光确实很漂亮，因为走到湖面上每一处都是风光，就包括这些媒体的朋友的时候拍个好照片分享给我，哎，我拍个鸟，拍个日落，漂亮，我说确实漂亮。然后今天游客也是，到春天来的时候，冰雪刚要那个湖面刚融化开，你就看我们那个桥上全都是长枪短炮，就是打鸟的，就是拍鸟的，他们职业就说叫打鸟，就是全都是那种长焦距的。等到夏天的时候，就是全都是拿着手机在湖边拍摄那些湖面的风光了，还有就是人文的那些东西，挺感人的。就是然后那个文旅宣传嘛，就是我们每一次宣传片、每一条短视频、每一场直播、每一篇报道，我们都会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年年有余的理念融于其中。拍湖水就讲水质治理，拍候鸟讲湿地保护，拍捕鱼呢讲科学捕捞，拍村庄讲全民护湖。我们坚持风光为表，生态为湖，让大家欣赏美景的同时读懂茶干湖守护生态的初心，让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人心，实现风景传播与理念传播同步推进。
2: 哪一条创作当时你们在整个设计上包括围绕这些理念

0: 的时候，大家在骑四共享的时候，哎，很有新意，或者让你们很难忘呢？
1: 我们也会拍一些，就是像短剧啦之类的，就是说我们这些长湖这些，通过那个，你有时候会给游客提醒什么文明旅游啦，坐船就要系那个
2: 安全带，
1: 不是那个救生衣啦，
2: 救生衣，
1: 这些通过这些短视频嘛，就是向大家传播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人文啦。因为短视频现在效应很，就是传播力很广。
0: 大家反馈怎么样？很多的网友有没有按图索骥的？对你们咱查干湖也去种草，说要来的，让你们
1: 有很多，有很多，有很多那个网红上我们那儿。去年我们有一个湖面上堆砌了一个，就是那个湖面动之前，它有会那个挤压，会成了一个像小冰岛似的，然后冰碴都立起来了，那块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拍照打卡的一个网红地。去年那一个冬捕季，那块除了看冬捕就是上那块拍照片。
0: 哎呀，真好。
2: 其实刚才在毕主任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会有一个思考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来到查干湖感受这份湖面的风光。其实我们一直都说绿水青山包括冰天雪地都是金山银山，那其实就是通过这份生态保护让我们的这份景色变得越来越美，同时呢也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份文旅或者是我们旅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聚居地。当然其实说到我们文旅的这份宣传，包括围绕整个查干湖的这份宣传，除了我们这份美好的风光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文化底蕴藏在其中。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渔猎文化，包括满蒙文化、非遗资源等等等等，在我们的查干湖哈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丰富了。那想问一下，如何激活我们的这份文化的符号，让我们的查干湖既能看到它的颜值，同时来到这儿又能感受它的这份底蕴，我们是怎么来做的呢？
3: 查干湖呢，咱们坐拥千年的渔猎文化、厚重的满蒙文化，还有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等等。你像我们的非遗有鱼皮画、马头琴，如果你来到我们的查干湖，咱们经常会感受得到我们有大舞台。然后呢，在重点核心呢，去掉这些，还有我们各个景点。你像一般带着孩子呀走到另一个城市都想逛一逛景点啊，孩子长长知识。我们有王爷府陈列馆、成吉思汗州，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各种大型的演出啊，让大家去体验这些非遗文化的盛宴。然后呢我们还重点去给大家进行了就是很多景点的一个打造，文创产品的一个更新，还有我们宣传内容啊、活动策划呀，都是在给大家实时在视频号上也都会更新的，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让大家随时随地的知道我们实时的一些信息。然后通过非遗的展演、民俗体验，包括我们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文化研学故事讲述，把静态的文化资源变成动态的体验项目。你看我们经常会从其他城市来很多孩子，就像咱们所说的大客车，一客车一客车来很多的孩子。然后呢我们有专门的研学团队去带着每一对孩子去进渔猎文化博物馆。我们渔猎文化博物馆呢是咱们非常不能说最大吧，是非常大的沉浸式体验咱们渔猎文化的一个展馆。孩子进里啊能看到，能学到很多知识，可以这么说，包括各种鸟类呀、各种鱼类呀，这个鱼是什么鱼，能学到很多知识。然后去坐我们的船看，包括我们在馆内看到的现在我们的候鸟，它可以到湖上坐船的时候，老师会去告诉他，你看这个是什么鸟，那个是什么鸟，孩子都会亲身的体验到当中。而不是就是说像老师讲课一样啊，我说完你不知道，你老师会叫你啊，今天一会儿我们要去湖边啊，你们要给我找一找哪个鸟在哪儿
0: 啊，互动性这么强。
3: 对对，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很多小朋友都可以来到查干湖参加咱们的研学活动。
0: 对，你看
2: 让这份研学变得更加的生动，大家可以触手可及，包括这个可以眼睛亲自看到我们的这些鸟类啊。
3: 对对对，亲自看得到的啊。
0: 而且你看围绕这个历史哈，我们说就是每座城市它这个文脉，其实这两年查干湖也是不断的再去与咱们，包括咱们整个吉林省哈，真的与这些文化学者呀包括这些老师们，让大家让全国的朋友去看到咱们吉林的整个文脉的表达。而且正好前两天慢行吉林，对，慢行吉林咱们的蒙曼老师也是有一站来到了咱们的查干湖。怎么样，这一次与他上一次来他有哪些新的发现吗？或者跟你们表达的时候，
1: 他是第一次来到咱们查干湖，然后看到湖面还是很震惊的。然后蒙曼老师文化水平那个 底蕴相当丰厚了。
2: 嗯，
1: 然后对长阳湖渔猎文化，还有咱们那个
0: 现场
1: 风光了，就是都提了就是很高的那个赞誉吧。
2: 嗯，哎呀，想象一下这蒙曼老师站在湖边哈吟诗这样的场景，会觉得说很浪漫，同时又会觉得说特别特别的惬意。包括刚才陈阳提到的，我们这个柴干湖会有很多文化的一个体现，我一定要跟李子安利一下，好要感受一下我们柴干湖的这个鱼皮画的这个魅力，
0: 是
2: 特别特别的美。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大家会想说这一个小小的鱼皮或者是这么薄的鱼皮怎么就会成画，大家只有亲手做过之后裁剪之后才会有自己的一个感悟。
0: 其实说到这个鱼皮画，包括刚才陈阳也介绍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技艺哈，它是这个是传承下来的嘛，因为是个古老的技艺，在咱们当地围绕这个鱼皮画，包括历史文脉的这样传承，有没有哪些老的技艺的这个师傅也好啊，包括传承人啊，
1: 宋元氏也有，宋元氏有那个市省级的那个鱼猎画鱼猎那个鱼皮画的传承人，然后我们当地也有县一级的。就像包括陈阳刚才说那些小朋友来研学，有一个就是一个是鱼皮画的制作，就是他那个老师会告诉他们怎么做，然后装成一个小画框可以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叫鱼踏，就是把一个鱼放到那儿，在那个鱼身上抹那个颜色，然后再把一个宣纸放到那个顶上，然后把那个踏下来以后，就是那个鱼
0: 那
1: 个样子啊，就是你给那鱼抹什么颜色，它就踏出来什么颜色。
0: 那小朋友太喜欢了，
1: 老喜欢了。
3: 对，而且它那个鱼鳞
1: 特别受欢迎，
3: 它都是纹理都是跟咱们鱼，就是非常活灵活现。
2: 很生动的一个
3: 对，小孩都是亲手自己动手去做，
0: 太好了。
2: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真的会种草，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家长来说，哈，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种草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走一座城，有两个地方哈，是很有必要的。你看，我们经常说是一个当地的早市，就是说他的这个早市你要去了解这一座城
2: 生活文化，
0: 他的生活烟火气。第二就是走进他的博物馆，走进他的陈列，走进他的文脉，去感受这些。所以刚才去介绍的这些，我觉得我们也深深的种草。虽然我每次因为是工作呀，或者是说跟朋友哈匆匆的去过，但是我们真的，我觉得这座城市是让我们有信心去留下来，好好的去品味一下。当然这两年还是说到哈生态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根基啊，是我们的命脉。柴干湖得水质，包括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物保护以及新生态的旅游文旅方面，未来这几年我相信这个布局是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要围绕这个整个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方面咱们怎么讲好下一程的高质量发展，也问问二位，你们还有哪些想法和具体的计划没有？
1: 未来5到10年，我们将用最有力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长安湖形成一条健康生物链，一个环保生态圈，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一张生态富民的幸福网。宣传上持续讲好生态守护故事，深化水质、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传播，深耕四季文旅、全域文旅宣传，打造生态研学、康养度假、非遗体验新业态，强化央媒、新媒体、文旅合作渠道，聚焦共同富裕，宣传生态富民、文旅惠民正效。我们将持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讲好柴干湖生态永续、文化传承、百姓富裕的高质量发展新故事，让柴干湖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2: 不仅让我们的这个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同时呢，我们也真正的希望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哈我们的旅游爱好者来到柴干湖，感受我们的这份美好的风光。那作为我们宋元的文旅推荐官，包括推荐我们柴干湖的这个推荐官，也想问一下陈阳，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给我们发出一个全国的邀请，但是在邀请之前，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来到柴干湖我们大概怎么一个路线进行游玩呢？
3: 来到柴干湖呢，如果你想体验我们的文化底蕴，你就一定要先去咱们的景点去看一看，包括王爷府陈列馆，像我说的成吉思汗招，它里边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多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花海，去打卡拍照拍视频，体验一下我们那个百花簇拥你的那种感觉。还可以去体验我们的农家乐呀，像刚才这都是说到的哈。还有一个我没说到的，到冬天呢，咱们还有那个有一个小渔村。咱们那块儿叫什么了？我 我想想啊，就是我们冬天呢
0: 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3: 就像一个小对好玩的东西真是太多了。嗯，冬天呢在里边像一个民俗村一样，你踏的全都是踏在雪地上，然后一个小屋一个小屋一个

0: 小屋，
1: 龙鱼部落，
0: 龙鱼部落，对对对，龙鱼部落。然后呢，每一个小屋它就像一个展馆一样。
2: 嗯、
0: 然后呢，另一个屋呢，可能它又是一个特色美食。
2: 嗯、
0: 然后就这一整个这一小圈走下来，它不是很大，不会那么累人，但是小孩子能吃得开心，玩得开心，还可以拿着什么银票啊去换吃的呀，换臭豆腐呀，然后还可以去哎互动游戏呀，打靶子呀，哎做这个做那个，哎玩的东西非常多。别看它很小，但是它体验性是非常强的啊、
2: 嗯。
0: 这个是我亲身接触的，也带着孩子去玩过啊。
2: 嗯。
0: 然后呢，最后我说一下想说什么呢？查干湖，春有生机之光，夏有佳境之美，秋有诗画之味，冬有渔猎之奇。春天来看百鸟齐飞，碧波荡漾；夏天来赏湖光湿地，荷花漫天；秋天来品肥美鲜鱼，丰收喜悦；冬天来体验千年冬捕，非遗盛宴。这里有一湖碧水，千年文脉，淳朴乡情。愿大家在查干湖邂逅美好，收获安康，把查干湖年年有余的吉祥福气都带回家。
3: 真的是一个吉祥福气之地啊！因为我们说哈，中国人最讲究说什么？要讲吉祥话啊，要品吉祥景，要吃吉祥饭。其实，在查干湖，刚才我们透过这个整个图片的一个向往，透过一张图片，我们就能看到。你看，我就特别喜欢这张图片，我跟我们导播小敏姐真的是形成了一个真的一个共鸣，
2: 惺惺相惜了哈。
3: 我特别喜欢这张图片，就是你看，我们说这个人在湖中游哈，但是天人合一，中国人
1: 画一样，
3: 对它整个构图上特别讲究留白，我们把更多的景、更多的底色留给了生态，留给了大自然的馈赠，我们在其中这种安详，包括这种你看，包括这片花海，你天怎么那么蓝？应该是没加滤镜，是不是，秘书人？
1: 没有，
3: 纯。天然的，
1: 纯天然，对，
3: 纯天然。在查干湖，你每一张出的片是没有任何的修饰、滤镜和美颜的，它只是大自然的底色。所以说，真的祝大家年年有余，看到哈生态优先，包括绿色发展的查干湖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吧，真的安利给大家，太好了，太美了、
2: 嗯。说到这份留白，其实我们留给大家更多的是一个种草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在一年四季来到我们美丽的查干湖，感受我们的文化，同时呢，也看到生态文旅之下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那看下时间，感谢毕主任包括陈阳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的这份分享、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4: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0: 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5: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5: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4: 哎，我真的。
5: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4: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5: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小红书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回答一下六日刚才在公屏提问啊，问说那个君君收到啥了？君君收到了来自我的比心，我再次比一下。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收到。另外，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能够动动你发财好运的小手，手不断的点击屏幕送给丑鸭需要的小心心。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链接分享给你的冤种老闺蜜啊，恋爱脑的老女朋友啊，还有那个就是咋说也说不明白的那个妈妈，哎，就身边的一众女性朋友都非常适合来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直播。因为呢，但凡有在你的工作、学习、生活、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丑鸭吐槽。丑鸭呢，会跟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一起站在你的角度，客观理性的为你出谋划策。就我们直播间这帮老姊妹，绝对是丑鸭非常骄傲的所在。真的，我这个人一个人，他能力他能有多大？我就把脑瓜想破了，那能怎么的？有什么用？哎，但是呢，一群人聚在一起，就针对你这一个事儿，有可能都是我们经历过的，帮你出谋划策的时候，那就非常的有实操性了。今天呢，在等待和给大家这个读那个我们之前姐妹们发的私信的同时呢，也很想跟姐妹们来一起讨论，唠一唠啊，就是说单纯的唠一唠。就是孙杨和他媳妇豆豆，哎，新上的这档恋综，他的种种表现，当然啊，我们排除一些节目当中的效果之外，大家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东西，我相信你要说一个人感受，那横是这个人他有失偏颇。那如果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我不相信啊，就是说这个剧本，这个真人秀的剧本。就是他能真成这样。另外呢，我作为一个这不能算圈内人吧，这也算是媒体人啊，传统媒体人。我给大家一个分析的角度，就是真人秀它一定有剧本。这个所谓的剧本呢，倒不是说胡编乱造为了造假。它呢肯定是要为了制造一些冲突。或者是制造一些看点，你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水了光汤的，就跟那流水账似的，那谁能看住？那保不了收视啊，对不对？再说你对人家冠名商啥的，客户也不负责任，这个是一定有的。但是啊，我希望大家能够站到一个这个艺人或者是参加这个真人秀的这帮人他的角度，你想想，你说这个剧本他有。他是不是得先跟这帮艺人沟通一下子呀？你要不然的话能整明白吗？对吧？那么在沟通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哪些是对于自己的人设或对于自己的口碑有影响的，很容易造成一些负面的舆情或舆论的时候，你能接受吗？咱都不用说问艺人，咱就说你能接受不？你肯定接受不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东西就是让大家觉得啊，他咋能这么说，他咋能这么干呢？那根本就不是剧本，那是属于真情流露。很多东西你想掩盖真性情真本性，它是掩盖不了的。姐妹们，你们同不同意我这说法？谁都想呈现出一种非常正面的正向的积极的阳光的东西，对吧？前提是你得有着玩儿啊，是不是啊？你就像高智商似的，谁都乐意说呈现出自己高智商的那一面，前提是你得有。哎，你得有啊。万丽说太好了，又是我想听。这怎么的，陪我这个兄弟媳妇坐月子，这可是综艺没少
恶补啊，可没少看呢、据我浅浅的经历，这些都是女生比较乐意看的真人秀或恋综吧。啊，你个小老爷们，你看的劲儿劲儿的你。这好老爷们儿，只有这样才能跟媳妇儿畅通无阻的交流啊，是不是啊？君君说那个豆豆啊，跟他都遭老罪。我这两天就是没怎么系统的看，因为看完吧，真是气的这个，哎呀，乳腺都不畅通了，真有点闹心了。所以我刻意就点了几次不感兴趣，所以他这两天没给我推。我最近一段看到的就是豆豆在那个坐大巴车上，没说两句就开始呜呜哭。我就跟你说，姐们儿，就这玩意儿他演不出来。他演不出来，他心里头要是没那个委屈，他要是不闹心，他哭不出来，那好面哭啥呀，对不对？顶多就是溜溜脸吧，啊，也就是到底了。那说着说着无家就哭出来，那心里头那就是实在是憋不住了，真的了，真是遭老罪了，你说呀。六儿说可能会掐头去尾剪辑，对，这个是肯定会有的啊，甚至会说就是把一些矛盾点突出，然后呢就是既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冲突嘛，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八卦的心，对不对？这完全都能理解。那就像以前我小前儿那还没有那个自媒体呢，啊，就是没有那么些吃瓜的渠道啊，我就说个人的本性就是愿意看热闹，这怎么体现呢？就是一整那半夜楼下要有那喝多的操着把火的啊，那别管多晚，哎，我跟我爸必然从被窝里蹦架就跳下来，完了就守着那个窗户，就是必须得看看的时候还得讨论分析，哎，这是咋回事，哎，那人是不是喝多了，哎，你说是不是他先动的时候。所以就是人他都有一颗八卦的心。所以综艺啊，尤其是真人秀，他肯定他得把这个矛盾突出给你剪出来，完了吸引你去看。其实实质上你去吸引了，看完之后吧，你就发现什么玩意儿啊，这剪的这不那回事儿啊，基本上都是这样啊。老妹儿啊，聊天这么带劲吗？那相当带劲了。万丽说还有孙杨和易静的采访，是的，就是那个也是真的让我觉得把孙杨的这个所谓的人设给做实了。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易立竞的采访呢是以他的独特风格以及提问的毫不避讳直接了当而闻名业内外的，对吧？自从易立竞上完了鲁豫的那个陈鲁豫漫谈这个视频播客之后呢，我们才了解到，哦，真是有两把刷子，要不然的话就是问出这样的问题不是谁都能问明白的啊，思路也不会谁都那么清晰的。但是自从看完啊，他跟孙杨的这个都不叫对谈，那真叫访问节目。那易立竞问东，孙杨答西，哎，易立竞问北，孙杨答南，当然还有就是直接拒绝说我饿了，哎，我来搜一下这个周边有什么吃的。当时易立竞笑了啊，我才明白那句话叫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真的好无语你知道吗？啊，六儿说相当客观，万丽说我俩一起看的哦，我陪着，哎，这好老爷们，要不说蔡蔡说有剧本是肯定的，但不是所有人的演技都那么好，肯定有真我的出现，对，就真我这玩意儿他压不住你知道吧。万丽说就是易立竞采访啊，真的谁能完整看完呢都是好样的。我看不完，就是他那一个片段他又点外卖那段，就真的我这火层层的就上来了啊，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乳腺马上就不畅通了，哎呦天哪，就是一股子无名火，真的。对，就是点外卖那个啊，君君说上去就直给，不愧是俺们东北大妞。易立竞好像就是黑龙江的是吧，家是哪的来着，
我就记得好像他是黑龙江的。王丽说就是点外卖那段。

儿真绝了，坐立难安，就不行你站起来点吧，完了他就真站起来了。丑丫说一下我的这个经验之谈啊，就是我也曾经采访过，做过一些访谈节目，但是咱肯定没有，一个是没有易老师的那个那种天赋异禀，另外他对于工作还有他采访的人的这些卡司的那些，那他肯定是不能一个水平去讨论啊。但就同一个工种来讲，我也遇到过那些很难聊的人。我遇到的比较难聊的一些采访嘉宾是啥呢？就是你嘀了嘟噜嘀了嘟噜问了一大堆，其实给他问了是至少是两个问题啊，因为怕他记不住，不能问，不能一次性问太多，但至少是两个问题可以无限延展的，他可能就一句话说对，完了就没有下文了。那这个是我认为就比较难聊的，就是他这个人呢表达能力有限，相当于啥呢，就是老话说的茶壶煮饺子，他有货倒不出啊。这种人呢其实就很难，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电台直播，那你说我别了吧问那么多，完就你一个字对就完事儿了，那下一个我又得接着别了吧好多，完他又一个字行又完事儿了，这就很难。但是呢我相信啊，像孙杨这样的采访对象，他难在哪儿呢，他不会回答问题，或者说我把他说的再高级一点，他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他的顾虑很多，亦或者说就是他对于采访他的这个人他有很大的防御心态，就像他和豆豆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他永远交不出所谓的真诚与责任和担当，他总认为对面这人给我挖坑，你看他跟他媳妇儿不也这样式的吗？到时候就说，就这他当啥？他当导游那期吧，也是切片啊，我看他切片。完了呢，就是他就非要到机场之后，让大家的所有人的箱子都去残那老薄膜子。我理解为什么呢？就是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建议或举动是很周到的。他觉得呢，一个是可能考量到大家箱都挺贵的。啊，滑道啥的整埋的了容易心疼，或者说怕谁的箱子散了，不能吧。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是我哈，我不会有这个考虑，是为什么？首先大家都不是素人，都不差那个三头二百的，能拿出来的箱子必然是卡嘎嘎扛造的，你完全没有必要有这个顾虑。所以我认为他媳妇豆豆说那话就很有道理，而且说的非常之委婉，就完全能看出来他媳妇儿就怕他生气，直接就说啊，老公，我觉得没有必要都缠，是不是啊？就是因为他很浪费时间，而且到了之后你知道，还要去撕开，就很浪费时间，是吧？就是他一直是一个试探的态度，而不是说哎呀别整了，那玩意儿多麻烦呢，到了还得撕，哪能时间，多耽误大家事儿啊。这个算是怼他了啊。这个如果说豆豆是以这样的口吻和态度，那我认为孙杨跟他俩撂脸的或者是不高兴完全有理由啊。因为就是一般我们说东北媳妇对老公的这种毫不过脑的建议和举动，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就是有点火了，你知道吧？哎，就没有那个耐心反而在哄着你玩了。但是他媳妇完全不是，完全是以一种这个态度是试探，就咱别弄了好吧老公啊，就是咱别，就完全是这种。但孙杨一下就露脸子了啊，完了呢还咱也不知道啊，那他能不知道那身上有麦克吗？还以为这段能给他掐了不播呀还是怎么的。说老婆你就太不给我面子了啊，我说一句话你就diss我，说一句话就，我真是我当时我就老生气了，你懂不懂什么叫diss啊？你媳妇儿就跟你说话都已经温柔卑微到什么份上了，我想请问啥叫diss？你对diss有什么误解吗？六儿说说明在家更严重，绝对的，哎，绝对的。

0: 等一下，六儿说十个回答一个就不错了，对，所以就是毅力镜都已经就是挺无语的了。啊，其实我这两天想鼓起勇气把他伊丽静采访的整个视频节目看完，但是我左思右想，我没有必要，我真没有必要去遭那个罪儿啊，完全犯不上。哎，君君说那个节目里头，哎呀妈，大家都太体面了啊，幸亏没邀请我呀。我跟你说，君君，就是但凡邀请你或者是 Total， 真的，这个节目收视会更高。就是谁能不能让我们就是畅快一下子，能不能把我们心里这个火往外发一发，散一散。哎呦我天啊，万里同学说很久没有见过社会化程度这么低的人了。万里，你说的太精准了。你知道就是前几天看他我会有这个感受。另外这一段时间啊，又有一个出来帮孙杨分散火力的一位，算是他不算艺人啊，算是网红啊，说网红比较精准吧，也是一位香港明星的太太，哎，方圆。就这俩人是这一段时间真人秀节目当中给我感觉社会化程度极低，基本接近于零的俩人。你说他媳妇儿是不是小心翼翼到一定程度了？六日，哎呀妈，那说话都颤颤巍巍的，就时刻就怕他那个啊，别又不高兴啊。啊，就那事儿的，哎，你发现没？这人就不值得尊敬。你越是，啊，他就越是，啊。啊，六儿说，你说他俩凑一对会不会很合适？放心吧，他俩互相看不上彼此，互相看不上。啊，男方会认为女方不是正经过意的人，女方会认为男方财力和名气都配不上他。哈哈哈哈。就是我跟那个姐妹们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们俩都是属于社会化程度极低的人？那孙杨就不用说了吧，话不会说，事儿不会办，是吧？完了就窝里横，就可着自己媳妇儿，那个哎呀，他也别说，就可着自己媳妇儿欺负他。其实平等的对待在座的每一位啊，在座的每一位。不好意思，用星爷的话说就是都是垃圾。就是但凡心里头有点别人能够把大家放在心里头，他不至于干出那些事儿的。打车不给人钱啊，不规划好路线生生走好几十分钟。就是别人咱就不说了，真的，那伊能静那都是大姐了，你知不知道人多大岁数啊，人整的老些东西削削跟俩走啊。你说你忍不忍心呢？你幸亏我们伊能静是双鱼座，真的，你要搁别的星座，真的早不去。你是试试，你试试，你要射手，你要白羊，你试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小丢丢的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台，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抓紧念私信啊，再不念来不及了。我们这一趴呢就先聊到这里啊，因为看到了姐妹们跟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是非常同频啊，探讨这一趴的主要目的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就是希望姐妹们在谈朋友的时候 啊，咱不说结婚那一段了，因为实在是就那就太晚了。就是当你在谈朋友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男朋友心理年龄啊极低，是婴幼儿的状态，而且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尤其在当着所谓的外人，他的那些兄弟朋友面前啊，就非常要面，就非常想要画面，那么一定要马上坐夜车赶紧走啊，不要酿成大患。这种死要面子的人基本上都是属于是巨婴啊，因为他在他妈那儿他永远有画面，他在他妈妈那儿他永远有存在感。这就是我昨天说的，你在你未来婆婆那儿，你是一个跟她班的班，岁数差不多的中老年的妇女，但是她儿子在她眼中永远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你说这日子咋过？过不了一点啊。君君说这算坑儿子吧？不让儿子长大，还特意找了个这样的媳妇儿，那怎么能不算呢？那怎么不算呢？去吧君君啊，我们接着聊私信吧。丫儿姐，我工作五年了，因为太相信人性，因为太相信别人，性子又软，还不爱说话，在职场呢是一个完全的小透明，总是被欺负，明明干的和别人一样多，有的时候比别人干的还多，可是成果钱都没多少，还一直被语言贬低打压，工作上压力极大，家人也不能分担，反而因为我回到家因为一点小事控制不住情绪，觉得我对家人还不好，看着我崩溃也无动于衷，这样下去我感觉就要不行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摆脱目前的困境？那个咱说等会儿啊，我分析分析，家里人不能分担，反而因为我就控制不住情绪啊，那哥们儿你有没有点窝里横啊？在外边好好先生啊，一回家了一点不顺心眼子马上就爆炸了，这样不好哦，这样是不对的哦，咱能不能掉个儿，也许你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啊，甚至会完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就是你能不能把你在外边那个好好先生的那个状态放在家里对待自己的孩子和太太，然后呢把你窝里横火药桶的那副状态放在你的公司，放在你的工作上，要不要试试看？我告诉你，在工作岗位上啊，你对待那些拿你不

之数的人欺负你的，故意贬损还窃取你的劳动成果的人，我告诉你有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办法，哎，你就发一次疯能顶十年。为什么是十年呢？因为工作十年基本上单位的人能换一批啊，等那时候呢你也算是老人了啊，也基本上拿捏你的人也都不存在了，走的走老的老啊，或者是被你上一次发疯已经被吓住的，知道吧？你在外边你在那块装什么好人呢？啊，那个烂好人，事实你得到啥了？你得到相应的回馈了吗？所有人都认为你好捏咕，都来捏咕你了，对不对呀？工作上就是这样，你既然没有偷工减料，没有偷奸耍滑，你心虚啥呀？你装什么好人啊？谁领你情啊？你记住，你就把家里那窝里横那死出哐哐的就在单位爆发一次，绝对好使。你看谁还敢掩护你？这帮人就是欺软怕硬。我指的不是所有职场啊，我指的就是在职场当中能非常恶劣的去盗取人家的工作成果啊，把人家就当小透明一样捏咕，就这样的人他本身就不什么正六的。你对待这种人你就得用他的方法，明不明白？你跟小人你装什么君子啊？对待小人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干他，记住没有？哎，你在家里头反倒是应该把你的包容，你的谦谦君子，你的善良，你的温存留给最应该留给的人，这样式呢，你的媳妇儿，你的孩子也会以密的形式回馈给你相应的关怀和情绪价值，你这不就正向循环起来了吗？对不对？在外边咱行得正坐得直，回到家里头温温暖暖的，乐乐呵呵，其乐融融的，老牌子炕头，这才是正向的人生啊。你现在困境主要就是整反了，记住没有？哎，啊，一说工作发一次疯就好了，哎，就是这样。记住哦，不是跟他们讲道理哦，是发疯哦。对，就是要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有一点精神病，哇哦，你很不好惹，就对了，别整那个讲道理，知道吧？你讲道理吧，你那之前你唯唯诺诺那出吧，你容易讲着讲着，你的气势就掉下来了，哎，就吵着就吵着把火，我要把所有事儿我都掀翻，对不对？啊，当问题不能被解决的时候，那么就让所有人都陷入在问题当中，完事儿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涛豆说刚参加工作嘛，还问这样的问题，直接上啊，哪个为难你就创飞哪个。对，就让他在精神上感受到一顿暴击，一顿加姆斯大拐，哎，就一顿拐就完了。这玩意儿就得啥人啥对的，对不对，兄弟姐妹们？你那个应该讲道理的人或值得你讲道理的人，你去讲道理是 OK 的。你像这种行为极其的低端且恶劣的人，你跟他讲道理，这哎，那话怎么说呢？很多人是接不住真诚的，就是非常高维的一种相处方式，就是你对谁都真诚，但前提是你有能力保护自己啊。因为你就会在真诚对待所有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值得的人他会珍惜你，而那些不值得的人，他会认为你这不叫真诚，你这叫懦弱，你这叫好欺负，啊啊，嗯。静说我又对照上了。万丽说可是我不敢发疯，还有没有别的招啊？不管啥招，你得让对方感受到你的不好惹就行了，明白吗？就是可能不是所有的工作环境或者是说人的性格都会发疯，
对吧？或适合发疯，但不管什么方式，你。

你得让对面感觉到呀，妈呀，这拉倒吧，以后还是别整他了，少跟他说话，哎，那就行了。方式方法不重要，但目的是唯一的。依依说，刚才没好意思说，我想说要有 total 的心态和攻击力，对，就嘎嘎就姜丝大拐，哎，惯他那事儿呢，哎呦天！这样说，我觉得对方是对，我觉得是对方荷尔蒙的问题，内分泌失调，既然你只是你的意思说是欺负他的那些同事吗？是这个意思吗？Totter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算是在夸你，算吧，不知道哎，我在这里不能挑拨离间，不好啊，也不是太确

偷偷说，静静的意思就是对方有病啊。嗨，静儿，那就直说呀、啊。我这没看懂，你知道吗？一说就是欺负惯了，或者这份工作对他太重要了，不能失去。如果说这份工作真的很重要的话，那就更要给自己持之以恒的一个理由，更要营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对不对？所以我想呢，可能是对方，就是问咱们问题的这位啊，这位兄弟还是年轻，你知道吧？很多事情就还是没有放下，或者说不敢于去撕开啊。当你活到一个中老灯的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嗨，那算啥呀？那都不是事儿，对不对？40岁绝对是一个分水岭啊！这个年龄的人呢，就是都能接受，都能放下，都可以，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前提是。老娘心情得好，我都有黑松门，对不对？哎，偷点说，我就是有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也不受这个窝囊气的心态。偷偷呢，是属于说年轻啊这一波当中比较杰出的代表。哎，是为什么呢？就是他非常的有底气且有自信，是因为他有一个能够给他。我说的这个托底倒也不见得是经济方面啊，是在心理上，心理层面上形成强大保护的东东和平平，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说爸爸妈妈能够给予孩子极大程度的爱和支持，这个孩子就一定是一个一往直前的人，没什么再怕的，有什么怕的？有什么好怕？一说再不就当个纯棉花，惹到我你是捅到棉花了。怎么那么梗呢？哎，我觉得也行哎。哎，我给你们举一个我身边这个大神，这种大神的例子啊，就是。他真的是，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比较直来直往的，就是你打我一拳，我必须还你一脚的这种，就是你要惹到我，肯定算是踢到铁板了，对吧？但我那个朋友呢，就真的是你惹到他，真的是一拳打到棉花上，打他的人真的能气死。就是我们眼中，他所表现出来的是梗。但其实啊，我跟你讲，他这个人也蛮聪明的，那是他的一个为人处事之道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啊，那个有一个他特别讨厌的同事啊，跟他说，比如说这个工作原本不是他的，但是让他来完成，他不会说像我们一样就马上跳出来

把他撞飞。他不会，他会说：“啊，啥呀？我也不会呀，你给我也整不了。”嗯，不知道。完了，或者对方说：“那你就找那谁谁谁呀？不认识。”我是有亲眼见证过。

种大神，我是敬仰的，我是佩服的，同样我也是做不到的。哎，他真的好厉害哦，就是他会把对方气到七窍流血啊，然后自己主动放弃啊，然后他还会一副哎对就啊，有一点天然呆，但我跟你讲，他绝对不是天然呆，他就是故意的，这是他的一种处世之道，就是他对于自己比较合拍的人，他才不这样讲话呢，头头是道，而且条理异常的清晰啊、嗯。但是他对于那个烦的人，就马上，对的，棉花娃娃，对，他就马上进入到棉花娃娃那个状态，就啊。啥意思就很棒就很棒嗯。对啊对啊，哎，菜菜，我觉得 Toter 说的很对哈，下辈子能投胎什么样的家庭，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要求，哎，那我们这辈子就做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类型的妈妈呀，对不对，让我们的孩子去感受平平和东东那样的父母，那样的家庭氛围，很棒哦。杨洋说大智若愚，就是这四个字，所以我很喜欢跟他打交道啊，我很喜欢看他演那个棉花娃娃的状态，就这个绝对是一种大智慧啊，而且是别人学不来的，真的。我有的时候也试图想学一下，第一句可能学得了，但是第二句就整个就崩盘了，不行了，自己的那个内心就已经崩盘了，没招，你这玩意儿，嗯呐，这咱就说东北话叫小鸡儿不，各有各的道。

0: 听。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杨洋说用自己认为擅长的办法去应对，哎，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丑鸭在给兄弟姐妹们包括在直播间和姐妹们我们一起去探讨的时候，我还是那个观点啊，有些时候就听一听，或者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听一听，然后呢你结合大家的经验，用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去输出，才能达到你最终的目的。不是说让大家去照搬我们的模式，或者说一字不差的去执行我们的话术，这个很难，这个太难了。很多东西可能适合我，它不见得适合你，适合你的我也不一定就能搞得明白，对吧？我往往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你才是你的第一责任人，你是最了解自己的啊。总体的方向有了，那么具体的实施完全按自己的舒适区来就 OK 了。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下一条留言啊。燕儿姐，我想问中年离婚男人是不是更有市场？哦，为什么这么问？最近呢，身边几对中年离婚的男性很快都进入了下一段恋情，而且颜值都在前提之上，而女性离婚都更多的会选择带孩子，没有到抚养权的最后也协商未成。年前呢跟女方一起生活，不会很快进入到这断句我也是醉了，没有要到抚养权的最后也协商。

未成年前跟女方一起生活，不会很快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当中。就我而言，我也不愿意离婚之后再次步入婚姻的牢笼。但离异女性如果带孩子的话，还是很艰难的，要同时承担身体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又不愿意再吃婚姻的苦，所以离婚带来的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压力的压抑的释放吧。至于生活会不会好，会不会向上，概率相对较小。那你这个也太悲哀了吧，你也太把自己给弱势了吧，对吧？干嘛这么瞧不起自己，这么小看自己啊？你婚都能离，你这么重要的决定你都能掰得清楚。我跟你讲，赚钱没那么难，手心朝上呢才叫难，姐妹。而男性的这种离婚后的虚假繁荣，我也特别持怀疑态度，也对马伊琍的那句“恋爱虽易，婚姻不易”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即便转身就能开始新的恋情，难道就经得住岁月的考验吗？一个人的坏习惯，难道换个人就真的能改变吗？又是否能够再次步入婚姻到最后呢？是否能够找到那个老了以后也愿意陪在你身边推轮椅的人呢？终究不过是两败俱伤罢了。还要牵扯无辜的孩子，过下去更难，离也更难。得看是什么问题啊。其实我对于这个婚姻啊，这个姐妹们到底要不要离，我不是那种很为了这制造所谓的话题度啊，说离啊就必须得离，不是，就是原则问题吧。如果不触碰的话，能过还是过啊。原则问题我先讲清楚，什么原则问题？就是家暴肯定不行吧，啊，黄赌毒这肯定不行吧。剩下的这些如果可以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能过还是过。为啥呢？就是再好来不济，这老爷们至少是你孩子亲爹。我不是说悲观啊，因为我之前做过将近4年多快5年的中老年婚恋节目，基本上都是再婚的市场。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中年男人离婚了啊，男性好像更有市场，那不叫市场，是他们更主动的在寻找，他们的标准更低，他更容易接受，只要是差不多的啊，可能女性要再找他之前那70分，他可能想要找80到85分，那当然难呐。但男性在找的时候，如果他之前的那是70分的，他60分能接受。55也行，50分的也不是不能考虑，它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说不是说谁更有市场，是谁的标准更低，接受度更广，所以他就能更快的步入婚姻，就是这样。这事儿没说完啊，我们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聊聊这个话题，还是蛮有代表性的。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

0: 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偷偷说，我一进厨房，东东平平就赶我，搞得我现在

就只会煮个面，大概是怕我成为哪个保姆吧。绝对是有这个考量的，绝对是有考量的，就是捧在手心里的宝贝，我怎么会舍得让他去给别人做饭？我压根儿我就让他不会做，哎，对方也就会做了。就是以过来人的角度，我跟你讲 ，Totter， 做饭这个事情就是谁会做，谁大概率就要做一辈子。我不会做，倒也不是说像东东平平那种啊，就是很明显的偏爱，因为我们家吃东西吧也比较简单，嗯，然后我爸我妈呢都是那种就是一个人就独当一面，我到现在什么包饺子、包包子、和馅就没有一样会的，炒菜呢就你要让我炒我也会，反正你要敢吃我就敢炒，啊。就是他们俩也没给我机会让我去做这个事儿，所以现在呢就是我的丈夫包揽了我们全家厨房的一应大小事都是他在负责，所以不会不会就不会咯，家里头就总会有一个会的，你不会自然对方就会咯。菜菜说不着急，我以前也不会做啊，为了孩子现在做饭也还行。你那不是还行啊，菜菜，你每天发来那个照片那太行了，我都想上你家吃一周去。不过结婚前呢我也会煮一锅麻辣烫，每天煮吃一周啊，都是留子被逼无奈。做饭这个东西就是其实它没有什么会不会，做熟还不会吗，就好吃这个东西它可能是需要一点天赋，但熟那个东西也问题不大吧。妈，我也饿了。我今天嘛，因为前两天吃的有一点过分，我今天就喝了一袋豆浆，吃了两根海参和，一段苞米。说实话，我现在非常饿，能吃下一头大象，但是我要坚持，我要坚持，因为明天我就可以，吃一些正菜，正式的，就是正经的饭菜。但是今天我一定要坚持住。啊，坚持。

说回来，这个中年男性是不是更有市场这个事儿啊？所以姐妹，就是针对你目前的这个情况呢，明显能感觉到你是有点心脉受损的那个迹象，你是有点灰心了啊、并且呢，你觉得你这个前夫啊，好像很快能找到下一段，你会觉得很伤心。你现在的状态，它不是一个平和的状态，所以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就是如果已经离了，那么好，请过好你和孩子的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找男人结婚，想要找一个好男人，能够养你跟你儿子或者你姑娘，然后又能够一起相守到老，到老了还能给你推轮椅，别做梦了。就是这件事的难度和你自己创业成为千万富翁来比，千万富翁太简单了。真的，成为千万富翁和这件事相比，那千万成为千万富翁太简单了，你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就怎么女人离了婚了，怎么就不能给自己和孩子过上叫什么，咱也不说是优渥的生活吧，就是相对也不就相对吧，平稳的啊，起码吃喝拉撒日常的消费可以一应俱全，一个人怎么不能实现？再说你的老爷们是离了，你又不是丧偶，对吧？那还有他的抚养费呢。当然啊，你也别指望这段抚养费，他如果要有了下一段婚姻，有了下一个孩子，你俩基本上就是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做那个把自己永远放在弱者的这个地位上，真的，把自己过明白，把自己经营明白，赚更多的钱没有那么难，肯定是要辛苦的。那我想请问了，那你跟一个就是这么倒灶的老爷们一起过日子不辛苦啊？不辛苦吗？你去赚钱累的其实是身体，但你要跟这么个倒灶的玩意儿过，你累的不仅是身体，你心里都坍塌了，好吧？我给你这针强心剂啊，没问题的，绝对没问题。Toder 说，钱能解决这世上99%的问题啊，离婚该要钱要钱吧，姐们儿。蔡蔡说，有孩子的妈妈要能为了娃变成母老虎的觉悟，绝对能，绝对能。就是你的日子已经是走到这个全新的开始了，那接下来肯定都是上坡路啊，那走上坡路肯定是要累的呀，对吧？但好在你是在一点一点变好，这有什么好沮丧的，应该高兴才对。

来，我们看下一条啊。鸭姐520那天男友转账520，我很内耗，是我的问题吗？我们都是上班的牛马，在一起快3年了，同居差不多将近1年，两人工作还是 OK 的，但男方赚钱更多，男方收入是我的 2.5 倍，一个月大概是50000左右。520这一天呢，对象先是送了花，但是我发现很多花都已经枯萎了，心情很糟，以为他在糊弄我，耐着性子跟他讲，说这个花超过100块钱就直接退了吧。结果他说我花了180，好，这个怪无良商家。过了0点了，他给我转了个520块钱，看到完全没有感觉，觉得他根本就不重视我，我不想收。然后他给我弹了个视频，问我怎么了，不高兴吗？我说我觉得很心累，我只想挂电话睡觉。如果只有转账，别人都至少转1314吧，我心里很不平衡。看着朋友圈，我觉得我处了个假的男朋友。身边人对象送礼物至少是1000起步，如果更好的那就不用说了。记得我的学生时代谈恋爱520，至少是520的转账加超过500的礼物。之前有一次过年呢，他给我转了20.24块，我就直接生气了。这次确实有进步，发了520，可是我还是不开心，是我的问题吗？平时男朋友对我 OK 的，共同开销大部分都是他在承担，但是不算特别大方和慷慨，起码我觉得是抠门。这个对于他月收入50000+的人来讲，也太抠了吧。3年以来最大的开支就是给我买了个苹果电脑，但是我也给他换了一部手机呀。时常内耗，自己有没有被低成本持有，和周边的人对比就很有落差。大部分时间觉得他还 OK 的，可是这个520真的让我很内耗啊！读完你的留言，我都要力竭了。满头水，满风。雨伞上阳光。蔡蔡说，如果每个月50000的话，那520确实是。蔡蔡说啊，20.24块有啥说法？对，应该是2024年跨年，我认为啊。是吧？虽然说我觉得你就是有点磨叽，但是确实，就是如果说他一个月挣5000，给你转个520还差不多。但如果一个月50000，那真的不算是低收入哦，那都可以算作是赚年薪吧。就是至少两个人应该还是在蜜月期、热恋期，因为刚在一起同居不到1年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520，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拿钱去判定哦。可是这个男人在情商方面确实差了一丢丢啊，差了一丢丢。但是我还是得说，但是咱们还是得论迹不论心。就是他平时对待你的，包括两人共同花销，你觉得是哪种档次？就是如果他跟你在一起永远都要吃拉面、麻辣烫、炒饭、板面、焖包、卷饼，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对于消费这个东西他就是一种低需求？或者说你有没有跟他就是单独讲，你说其实我要的是哪怕说你520这一天你给我转个5200，然后我再转回给你都是 OK 的，我不是在乎钱，我真的很在乎你的这种表现形式和我在你心目当中通过这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位置。很多男生他是什么呢？他不是装傻，他在这些方面是真傻。就像我刚才说的，领你吃饭永远都是麻辣烫、卷饼、焖子、板面，因为他愿意吃，他觉得吃那些漂亮饭那简直就是遭罪啊。你领他去吃个雪冰什么绵绵冰，他都能给你吃出大米饭的感觉，就是他是那种老事儿男友。他是不是这种情况，你品一品。如果不是，那你这个你还真得考量考量。就是说明啥呢，你俩在消费观这一块差太多了。
啊，你们想要追求的这种生活，尤其是在物质上表现起来的，那就是完全俩世界。那这事儿你还真得考虑考虑。咱不是说非得虚荣，而是说我们的生活愿景得是一样的吧。你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愿意回农村整个自建房，他觉得种点小菜儿，哎，自己整个大铁锅炖，那是他向往的生活。而你呢，可能就是向往去城市啊，住个大平层，然后开吃一点好的鱼，喝一点好的酒。你可能向往的是这种，咱不说谁对谁错，这都没错呀，只不过生活愿景不同。那么如果你要把大锅炖和大平层放在一起，这俩人都遭罪，因为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明白了吧，姐妹？啊，所以就是理论上谁也没有错，但如果愿景不同，那这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反正咱也没处过一个月挣5万的男朋友啊，想象一下呗。如果真是说我男朋友一个月挣5万，年薪60万，过520给我转个520块钱，2024年跨年给我转个20块，2.4毛，那我真想问问他，你是不是骂人呢？那520要是让我引了，我就咬碎牙也能引住。那20块2.4是咋回事啊？让我出去吃板面去啊？你这个价出去吃板面，我好像连肠都不能夹吧？这个小兔子说，姐姐眼白发黄能好吗？检查了没有病，没有病那就不用担心啊。眼白发黄，一个是用眼过度，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注重保养一下肝脏吧。比如说平时我跟你们分享的那些古法的这个养生的手法做一做。另外呢，吃一些能够保养肝脏的食物，或者是补充剂，尝试一下试试看。其实大概率还是用眼过度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啊，小孩子的眼白那都是白的发蓝，是不是啊？那人家才用几年啊，那咱这眼睛都用好几十年了，黄点黄点去呗。那追求那么完美干啥呀？没病就行。是不是啊？刮干净能变白吗？黄的好丑，这么有执念吗，宝贝？你不相信，给我拍个照片，你给我发私信，我帮你看看，怎么就黄的好丑啊？谁眼白能哇白哇白的呀？那做不到，宝贝。不用太苛责自己。啊，那你想想，那机器用好几十年，那它还有零零散散的时候呢。那这眼珠子这玩意儿，发吧，来偷特，快偷特，咱们的那个这个中医大夫给支支招啊，眼白黄，应该怎么弄好一些，比较好操作。

透透说这个没招儿，舌苔麦都把不到，那就是找不到问题呗。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宝贝啊？就是家里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爸爸或者是妈妈之类的？对，就是先别熬夜，眼睛大概率表现出来的一些状态都是因为用眼过度。现在人基本没有不用眼过度的啊，这个手机基本上就是长在眼睛上，所以你就尽可量的吧，让眼睛多休息。嗯，那肯定是有关系的，熬夜是肯定有关系的。没事就做做眼保健操，闭目养神啊，或者是远眺啊，调节一下眼状肌的状态，会好一些的。对，先把眼睛从手机上移开，把他们俩分离开，不要让他们总是在一起，会好很多的。眼保健操绝对有效，你就做那个最老那个版本的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就做那个，那个全程下来也就是四分多钟，啊，真得劲儿，真愚钝，我跟你说。这条太长了啊，明天说吧。他是说老觉得现在的男友不如前男友，应该怎么调整心态？那调整啥心态呀？那调整男友啊，这很明显还是觉得前男友好呗。把男友调整一下子，让现男友变前男友，让前男友变现男友，完事儿。就是你这种心态吧，我告诉你，你永远都找不到适合那个人，永远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香，永远觉得别人碗里的比自己的好吃，那有好吗？那有好吗？那样我都要有黑充满明天我详细的看看你的这个情况啊，但是我都不用看，哎，他发老长了，我都不用详细看，我就知道主要问题指定是出在你这儿，没别的，就是这种心态，你记住了啊，跟哪个男友你也处不明白，没有这样式儿的，那人跟人他不一样，任何人都有可取之处，对不对？那你老盯着他的短板，然后呢去跟你前男友的长板去比较，那你对他也不公平啊，没有这么思考问题的啊。想要好好处，你要多看他的长处。嗯，这个道理呢在星爷的那个电影里早就讲了，对吧？你在看客人的时候，如果他眉毛不好看，你就看他的鼻子啊，鼻子不好看看他耳朵啊，耳朵也不好看，那就看他的牙齿啊。大家记得这个桥段吧？对，所以星爷的电影真的，现在啊，长大之后再看，哎呀，很多内容是我们当时都完全没有懂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当成笑话去看了，其实星爷拍的都是按证据拍的。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多营销号都在营销星爷之前的那个电影，那可真叫深度解读，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星爷也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出来？我都要有黑充满。那猜猜压上了，你说这玩意儿压上了。

间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宝贝们的陪伴，那我们就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吧。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助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

0: 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大可老师你好，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朋友的事儿。
0: 您说。
1: 啊，他就是结婚了，结婚三年了。
0: 嗯。
1: 然后跟她老公刚开始还行，说挺好的。她老公就是有点就像小心眼儿，我也说不明白，反正是，就是对有些事小心眼儿嘛，但是有的事儿他不那样。就是每次他要逛街了，他出去逛街他就不让，完了然后也不给他钱，完了他这不有孩子了吗？他家孩子今年是二十个月，他上次就是他回他妈家了嘛，然后就去那个长春逛街去了，他家是农安的，完了然后逛街他就可不愿意了，完来就是去他妈家把孩子就抢走了，完说跟他离婚，就因为逛街。就说他不愿意哄孩子，完就因为这点小事，完了引起老多老多事儿了。
0: 这位朋友啊，你所说的这个朋友是女方，
1: 哎，
0: 是你朋友是吗？
1: 对，女方，她是我一个妹妹。
0: 我想对你这个朋友说一句心里话啊，她从一开始就上错轿也嫁错郎了，是吧？如果你所说的是事实的话，那这个男人本来他就有心理障碍，他一直担心女人会抛弃他，他一直担心女人会背叛他。要么他曾经被人抛弃过，要么他背叛过别人，所以从一开始您的这个所谓妹妹就嫁给了一个有心理疾病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了，是吧？他不给他钱花，还要禁锢他，把他像看犯人一样看管他，就是因为他逛一次街就跟他离婚了。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你说的是我们直观这么判断，但是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如果真的像你说这么简单，我只想告诉你，这个男人肯定精神分裂，听懂了吗？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这里面肯定还有故事。你那个朋友对这个男人也造成过伤害，他们之间结合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你的朋友身上也有责任。这个时候哭诉自己嫁错郎上错轿了，这位朋友我觉得不那么简单吧。啊，如果你要直白的按照你说这么描述这么简单的，那最后相加等于这个男人有精神障碍不正常，对吧？
1: 但是前两天他就发现了，完他俩这不关系一直都不好吗？完了，之后他就发现他给他以前的对象打电话，他俩就联系，完了他俩因为这个完吵起来了，就是因为这事儿他给别人打电话，就是女的都两次了。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你又反过来指责男人了，还是在指责那男人是吗？你就说指责那男人现在外面有女人，我想问一下你，那这个女朋友她眼睛长哪儿了？从一开始嫁给一个从来不给她花钱的男人。然后还给他生孩子，整天像笼子里一样生活在一个大笼子里。这位朋友，你把您的所谓的这个朋友谈说的可真是完全是受害者吧？不是这样吧？他是不是也没有工作呀？他是不是靠这个男人养啊？
1: 对。
0: 他是不是完全依赖这个男人呢？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寄生虫啊？有今天这个遭遇，说白了，说不好听的话，是你这个女的朋友她自己选择的路，自己选择的一种错爱的路。
1: 他刚开始就是跟他处对象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家里边就家人都不同意，女方这头就全不同意，他就自己就认定了。但是这男孩就长得贼好，长得挺标准的，但是他
0: 为了虚荣心付出的代价，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你女朋友活该。说真心话，你刚才跟我说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不觉得这男人多无耻，我倒觉得你的那个女朋友活该，知道吗？活该自己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活该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付出了代价，活该拿婚姻拿生孩子当儿戏付出代价，懂吗？
1: 那我就
0: 你的女朋友一直在游戏自己的人生，游戏感情，换你能那么糊涂吗？你能嫁给一个根本对你没有关系没有爱的男人吗？你会给他生孩子吗？
1: 大哥老师，那我想问一下，是他现在吧就是特别纠结，
0: 有什么可纠结的？放下所有的虚荣心，踏踏实实的做好一个妻子，努力的和这男人进行沟通，把自己没事去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去工作，有自己的一份付出，追求女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在家庭当中也追求人格的独立，努力的挽回婚姻，给20个月孩子一个完整的家，还能怎么做？马上离啊！你问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人？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欲，你把自己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德行，然后你现在拍屁股走人了，把20个月孩子扔给他？这位朋友啊，你的女朋友如果做出这种事儿，我想告诉你，她也不是一个什么合格的好妈妈，也不是合格的好妻子。现在 是他成熟的时候，也让他自己去成长，去找份工作，自己有份生计。
1: 但是
0: 婚姻事先放下，然后慢慢的去努力，满脑子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得失，是吗？满脑子就是你的女朋友怎么舒坦，她怎么憋屈，孩子呢？你们想过没有？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嗯，我今年60多岁了。
0: 嗯，
3: 我吧有个事儿吧，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咋办好了，想咨询你一下。
0: 嗯，唠了吧。
3: 嗯，我吧有2处房子，我想卖一处房子换一个大的啊。
0: 嗯，
3: 这个房子还没卖呢，反正完了。昨天我的小女儿37了今年。
0: 嗯，
3: 她是在那个金店上班。
0: 嗯，
3: 今天上班有10多年了，他是做管理工作的。
0: 嗯，
3: 他最近吧，他就昨天好像就把那工作就辞了，
0: 嗯，
3: 和他同事啊要开一个店。
0: 嗯，
3: 已经开好点了都。
0: 嗯，
3: 从我他资金不够了，完了想跟我说想要那个用，完了你说我借给他还是我买房子，这事我不知道咋办。
0: 你要问我呀？
3: 哎，
0: 我的观点就是您该干什么该干什么，明白吗？他自己的事业让他自己去把舵。他都37了，还啃老啊？
3: 嗯，
0: 老人家呀，咱60多岁了，大半生为了子女们忙忙碌碌，到老了咱换一套大房子，啊，好好过着咱们舒坦日子，这是您天经地义的要求，不要再为儿女们再做什么牺牲和付出了，啊，他做生意是有风险的，对吧？
3: 对。
0: 他自己把工作辞了，他很冲动，对吧？
3: 对。
0: 这么一个快4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还这么不稳重。您放心把钱交给他吗？
3: 对呀，我就上火嗓子哑了。
0: 您不要那么心软，你当妈妈的有的时候有点范儿，该一狠心的时候该说点狠心话，我不能照顾他一辈子呀，我都60岁人了。这位朋友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总有这么一个好妈妈，总有几套房子给他做底气，他才在工作当中不珍惜工作机会，有本事自己创业去。都快40岁的人了，你没有人脉吗？你没有资金吗？没有资金自己想办法去，怎么总惦记自己老娘干嘛呀？你我的观点很简单，老人家，按照你原来的生活计划，2套房子卖了，买个换个大房子，咱们自己好好过日子。他自己生活自己料理，你成功与失败跟我无关。对于你，对于做母亲，我已经尽到责任了。当然，如果让你去这么跟他冷冰冰的说，你可能不会说。
3: 对呀。
0: 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你要坚持自己，你不能够总让他觉得他有退路，否则一个快40岁的女人，她不懂得珍惜生活啊。她要跟别人合伙做买卖，自己想办法去融资去。我这没有。
3: 嗯。
0: 老人家，不是我告诉您不帮自己的闺女，而是要告诉你的闺女，自己的生活自己去创造，对吧？她都快40了，还在啃老啊！如果你要总觉得这个帮她完，她还会接着你，还会有帮她。这个房子赔没了，下次你还有一套房子，再把那房也赔进去。
3: 嗯，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当妈妈的，我知道您心软，您说不出这样的狠话，但和女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出你的难处。妈妈现在手头资金也很紧张，房子已经买完了，对吧？
3: 嗯。
0: 您过您的日子，老人家听大可一句劝，到老了，他们的事业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资本去打拼，你们靠什么呢？靠什么养老啊？是吧？这个社会发展很快，物价也不稳定，你们靠什么呢？不就靠咱们这一辈子积攒下这积蓄吗？
3: 对呀，
0: 有了这些积蓄，有了这些资本，孩子们才懂得孝顺，你们才能安享晚年呐。
3: 嗯。
0: 好吗？
3: 对，
0: 唠到这里。
3: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你好。嗯，我家小孩，我家小孩吧，今年是小学一年级
0: 啊，
1: 现在七十二年了。
0: 哦，
1: 他吧，就是你这老师没完作业吧，就回到家里写作业，写不愿意写，让他写作业。我说老师留的作业你就写，但是写作业之后吧，写两个字就不写了，坐那块发现我要。
0: 你孩子多大了？
1: 七岁吧。就是、
0: 男孩女孩？
1: 女孩。
0: 啊、
1: 哦。他写的呢就不写了，就坐那块、自言自语的就出困难了，自个玩的时候自然自己说话了。我说是不是真不正常？属于是。
0: 那要看父母是否生活正常。您和他的父亲，你们夫妻俩生活正常吗？
1: 不正常。
0: 那就对了呗。你们俩不正常，孩子肯定跟着不正常。我为什么直白的这么问？因为他才七岁，精神不集中，经常自言自语，生活在自己独立的空间里，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很多很多孩子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种状况。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您说呢？他为什么要把自己从现实隔离开？因为现实让他很痛苦，父母没有给他足够的温暖和陪伴，经常争吵，甚至分离和冷漠，他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小朋友不一样。明白吗？
1: 确实是这
0: 么事。是啊，确实是这么事儿啊。
1: 嗯。
0: 我一针见血的帮你点到了要害，那你还用问我什么吗？很简单，改善和他爸爸的关系，努力经营你的婚姻，给孩子一个完整而充满爱的家庭，让孩子感觉他是一个完整的孩子。我有父亲，我有母亲，并有父爱和母爱，我有完整的家庭，他们每天都关心我，陪伴我，他们从来不争吵，他们爱着我。您要能做到了，您的孩子就注意力就会集中，他就会不喜欢自言自语，他会喜欢说爸爸妈妈带我去玩呗。您说呢？
1: 但是吧，但是吧，现在吧，他有时候他爸就是我有时候就是陪他吧，他还不需要他，就烦他。
0: 当然烦他了，你俩经常吵架呀，他打心里恨他爸。
1: 对，是确实是这么事。但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不要说但是，您不要说你他现在和你们关系怎么样，你们关系现在怎么样？这是核心。
1: 我们现在已经就破了，但是过不下去了，但是还是没办手续呢，就是得到这个地步了。
0: 那你说这位母亲，你跟我说这些有意义吗？嗯。
1: 我就是
0: 病灶不解决，根儿不解决，你想去把这个苗就维持好吗？这位朋友。
1: 但我一直都是陪他快乐，他需要啥我陪他啥，需要什么。
0: 你能当他爸吗？
1: 那我是当了，但是
0: 你能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吗？你能传递他父母之恩爱吗？这位女士啊，你知道你这种想法很危险，你认为你自己可以取代一切是吗？怪不得你们夫妻感情处到今天这样子，没他我照样活，我照样可以照顾好孩子。没错，可以衣食住行没问题，但是孩子情感世界呢，你考虑过吗？
1: 不是吧，
0: 你考虑过孩子在同学之间还有对比呢？
1: 从小到大他都没陪过他，都没陪过，从来没有陪过他，就是家庭挑战目暴力他看过反正，但是陪从来没有陪过。没有。
0: 这位女士啊，您说这话好意思吗？您这婚姻就这么过了七年啊？
1: 对，我
0: 你没有责任吗？为什么不好好爱这个男人？为什么不努力珍惜这个婚姻？就算不爱了，为什么不斩钉截铁，早一天了断，给他再找一个好父亲，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里长大，拖着对你有好处吗？今天看到了吧，这就是代价。和丈夫冷眼相对，像敌人一样敌视这么多年，这就是你们带来的恶果。孩子性格一点点变得扭曲，心里一点点的变得不正常。这位母亲呐、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好吗？和你的男人好好交流，唤醒他的良知。我们感情结束了，可是对孩子的责任不能结束。在孩子面前我们仍然表现出恩爱，我们可以定期的共同陪伴孩子去逛公园，一起陪伴孩子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友情？因为你要拍拍良心，这个孩子是我们的骨肉，他现在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把自己和现实隔离开。为什么他自己现在总自言自语？他很痛苦。
1: 不是我跟他们说他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人家就是现在就说这个孩子就不应该来这里，是咋耽误他的？
0: 你呀、你嫁给一个畜生啊！
1: 你说的不是这个吗？你说我这……
0: 那我想问你，你跟那个牲口在一起生活七年呢？
1: 哎呀，就是
0: 你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你先别提那个牲口，你呢？
1: 我
0: 早知道他是个禽兽，你还跟他过？ 为什么不早点撤出来，早点给孩子找一个丈夫，找给孩子找一个父亲？
1: 我现在是不也
0: 不要把责任往外推，孩子现在心里已经有了问题，知道吗？
1: 啊，那你帮帮我看看，你看看我应该怎么现在
0: 这位朋友啊，话不告诉你了吗？问题在于你，懂了吗？不在孩子，你现在找心理医生也白扯，知道吗？
1: 对，

0: 这些人这么
1: 你现在和你的丈夫必须有个了结，听懂了吗？你俩不要这么连着，到底是夫妻还是什么关系，你确定完了，不是夫妻快刀斩乱麻，自己开始新的生活，带着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个好的继父，好好过日子，别让他再干扰你们的生活，听懂了吗？如果他是牲口的话，让他赶紧给我滚蛋。
0: 我现在已经都是打到这地步，都已经都干的什么呀？你看。

0: 们都干的什么呀？你看我律师都请了，还他还老无赖呢，现在还跟我耍臭无赖。你看我现在
1: 把孩子放在老人那儿先待一段日子，让孩子隔离开你们，知道吗？不要让孩子夹在你们中间。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先听
0: 我
1: 说啊！你既然问我，第一，不要让孩子看到你们俩那个嘴脸，听懂了吗？不要让再孩子接触。第二，让孩子多陪伴孩子，经常跟孩子在一起。你没有时间找你们家最至亲的人，让孩子不要孤单，听懂了吗？如果那个牲口不懂得怜子之心，一点都没有，他就是个畜生，那这位朋友二话不用说，让他赶紧远离，别让他污染了孩子。啊，然后将来有机会咱们把这婚姻了结之后往前迈一步，又给孩子再找一个继父，有个完整的家，带孩子一起成长。
0: 我爸再跟你说，其实吧没有亲人，就是有亲人他们都看不笑，因为咋当初我找这个人时候他们都不愿意，都憋得我。
1: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提这没有用的陈古烂芝麻好吗？我现在跟你谈现实好吗？
0: 我
1: 就知道，我就告诉你，你本身你就是个不着调的女人，懂了吗？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不负责任，所以才有今天的恶果。我都不想说你多，听懂了吗？我不想再提到你这个人性格当中的毛病。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你是个母亲，你必须尽到你的义务，多陪伴，多关心，多给孩子传递爱情、爱和温暖，不要再提他的父亲，明白了吗？既然如果你说他父亲就是个畜生，那让他赶紧远离这个孩子，别污染了孩子，听懂了吗？如果他还这个男人还有良知，那让那男人努力的尽到父爱，去和那个男人好好沟通，好吗？
0: 我现在已经跟通了，沟通不了，沟通不了。
1: 这位朋友，我就告诉你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沟通不了的人，只有不会沟通的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就是什么事吧，都是爱往不好处想，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你都什么事儿往不好处想了？
2: 嗯，平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啊，或者什么事，就是比如一件很好的事，总是爱先往不好处想，就不知道怎么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
1: 您说的太简单了，这位朋友，很多时候我们也愿意把事情往不好处想。
2: 嗯。
1: 但如果这种想法变成常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抑郁症了。
2: 就是抑郁症了，那应该。
1: 见花流泪，对月伤怀，什么事情看别人高兴，自己就不高兴，
2: 啊、那
1: 就这就是抑郁的倾向了。
2: 哦，
1: 经常失眠，情绪低落，那你真的要看心理医生了。
2: 哦，看心理医生是吧？
1: 但这位朋友，我之所以这么简单跟你唠，是因为你在简单跟我说，事情不像你说那么简单，你得告诉我你是什么情况，你今年多大年龄，从事什么工作，家庭组成情况。
2: 今年是30自己的，然后那个就比如说老板有的时候已婚。
1: 孩子了。
2: 现在没有。
1: 没要孩子呢。
2: 嗯、
1: 丈夫对你好吗？
2: 非常好。
1: 婚姻满意度不错。
2: 对。
1: 在一家私企，老板对你有成见。
2: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些就是脸色不好，然后我就总觉得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了呀，就是这种想法。
1: 你总在担心别人否认你。
2: 哦，对。
1: 骨子里总是自卑，对自己没
2: 有
1: 信心，是吧？
2: 嗯。
1: 在职场当中，一个女人其实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种霸气。要学会有自信心。我们是给别人打工，但我不是他奴隶。我们是雇佣关系，但是我不是他工具。对吧？我们是合作关系。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你要树立这个观点，你不要谨小慎微、诚惶诚恐。那这样坏了，那你这样时间久了的话，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不自信，而且时间久了，老板也会瞧不起，也瞧不起这样的员工，太懦弱。对吧？咱们没有犯什么错，有错老板你就说出来。如果我真的做不好，我可以走人，对吧？这位女士啊，家是我们的根儿，有一个好丈夫在呵护着你，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0: 金来源，我们应该有信心、
1: 哦、
0: 有资本，这就是我们的资本、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嗯、
0: 如果老板真有什么错误在先，他我们不小心触犯了，我们可以跟老板沟通，如果老板不能理解、
1: 哦、
0: 甚至排挤我们，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不过是一家私企嘛、
1: 哦、
0: 不管是私企国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哦哦，对，
0: 作为职场人我们得有一份自信，但不是自负，我们尊重老板、
1: 嗯、
0: 但是老板不尊重我们，对不起，我们可以选择离开。
1: 嗯，
0: 选择权在你手里，对吧？
1: 哦，对。
0: 雇佣关系一个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尊重。
1: 哦哦。
0: 你不尊重的话，你不变成他奴隶了吗？
1: 嗯。
0: 你不变成他赚钱的工具了吗？
1: 嗯。
0: 是吧？尽管你们是相互依存，但是这位朋友啊，咱不能够低着头做人吧？啊，不能把脑袋揣在裤腰带里做人吧？
1: 哦，对。
0: 对吧？咱们挺直腰板，咱们做，咱们靠劳动，靠自己的能力付出，我有什么错吗？
1: 嗯，没有。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在工作当中得有这种霸气，
1: 哦，
0: 得有这种自信。
1: 哦、
0: 如果没有这种霸气和自信、
1: 嗯，
0: 不仅工作做不好，而且人际关系也是会处理得很糟。
1: 哦哦。
0: 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幸福感大多数来源于情感的幸福。只要情感和婚姻幸福，
1: 哦、
0: 其实每个人感觉自己都很快乐，对吧？
1: 嗯、
0: 大多数的抑郁症人士，事业、情感、婚姻都不幸。
1: 哦。
0: 所以综合在一起，导致自己很压抑。压力释放不出去、
1: 哦、
0: 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女士啊，家在自己现实生活中放大自己生活当中的闪光点，你的情感世界是美好的、
1: 嗯、
0: 男人是爱你的、
1: 嗯、
0: 婚姻是美满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多好啊，咱每天享受婚姻，回家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恩恩爱爱亲亲我我，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们在一起美好的时光、
1: 嗯、
0: 我们共同去放大我们的恩爱，我好幸福啊、
1: 嗯、
0: 回到公司不要紧，领导我就是努力做好我的工作，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选择辞职，
1: 嗯嗯，
0: 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1: 嗯嗯，
0: 必须有这份从容、
1: 嗯、
0: 你要是总觉得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1: 嗯、
0: 哎呀妈呀我这家家丢了，我以后再找不着了，那我想告诉你、
1: 哦、
0: 这种人活得很累，
1: 哦哦，
0: 因为你总是在被动的被别人牵制，
1: 嗯嗯，
2: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

0: 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6: 你好，
17: 喂，
16: 哎，你好，我是大可。
17: 哎，你好，大可。
16: 哎，你好。
17: 我是一个，为啥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
16: 你说。
17: 我呢，现在要说高龄呢，不算高龄，我现在59了都。
16: 嗯。
17: 就是咨询的俩，就是我这个儿子和儿媳的之间的事儿。
16: 哦。
17: 因为他有两口呢，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吧，就是时间比较短促，也就是半年吧，
16: 哦，
17: 就结婚了。
16: 哦，
17: 现在孩子都1岁半了。
16: 嗯嗯，
17: 当时也是缺乏了解，只不过这个印象感觉得双方都不错。
16: 嗯，
17: 就是结合了，结婚以后呢，将近4个月吧，反正就是属于说就是生孩子了。就是属说早怀就是，
16: 嗯，
17: 哎呀，完了讲话啥呢？就是结婚以后，反正这是丁家个呢，因为什么个呢？还没什么大原则上的事儿，就是属说在经济上，在经济上呢，实际呢双方都不困难，但是呢不困难，但是家里的资助呢，就是说双方老人的资助是有限的，那你说是吧？就是给多少，这是老人的这个心思，咱说是这个。
16: 你儿媳妇不满足。
17: 一个不满足，再一个特能花。
16: 他多大呀？
17: 31了都。
16: 这位朋友啊，你得有个事实，你得承认。
17: 嗯。
16: 半年就结婚生子的人。
17: 嗯。
16: 说白了是先结婚后恋爱。
17: 嗯，有点这个感觉。
16: 对吧？他俩真正恋爱是结婚之后才刚刚开始。
17: 对。
16: 别看他们已经生了孩子，但在情感的磨合期他们还没过。
17: 现在导致呢就是闹得挺僵，已经闹到
16: 什么谁和谁僵？他们夫妻僵还是公媳僵、婆媳僵？
17: 他们两口僵。
16: 这位朋友啊，
17: 哎，
16: 作为老人，在这个时候，两个人都已经30左右了，是吧？
17: 嗯。
16: 孩子也才1岁多。
17: 对。
16: 我们能做的就只能劝和不劝散。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在一旁默默的观察。我不希望老人参与太多。
17: 是。
16: 我说了，他们正在磨合，对吧？他们也需要成熟。他们也需要为他们盲目和冲动付出代价。

0: 作为老人，我们在一旁不要太多指手画脚，否则就会干扰他们的磨合。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需要老人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站在自己孩子的不是那个角度说话，
1: 对，
0: 说自己孩子的不好，不要人说那个女孩你虚荣心强，什么你物欲膨胀，什么什么你这个什么欲壑难填，不，咱不说这个啊，咱就说咱们儿子做的不对，咱们儿子有很多不足。
1: 大哥，你这一说吧，这一点好像是我做到了，我都尽量说儿子的不是，像个喜盆，但是现在导致的吧，就是他两个，干仗。完了呢？
0: 您向着媳妇儿，还导致他俩干仗？
1: 嗯，
0: 这位朋友，我听糊涂了。
1: 他咋的呢？就是挺能消费，在家就待着吧。他
0: 为什么这个媳妇儿要待着？
1: 他产假吗？高龄。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产假是不是有个期限呢？
1: 有期限，现在。
0: 所以我刚才我一直在劝你有点耐心，他们终究要靠自己生活，
1: 嗯，
0: 终究要靠自己去打拼，对吧？
1: 嗯，
0: 他不可能在家闲一辈子。他们两个人说白了还是那句话，他们还在谈恋爱，他们彼此对对方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就是激情的产物，懂了吗？激情作用的产物。
1: 我跟你说，这个现在有一个我没说到，就是他们吧，导致不俩人伸手肢体冲突嘛。完了呢，那媳妇儿就是回家完了二分脚呢，回来呢就是把家洗劫一空，再找的人。完了，你讲这。我这儿子更不乐意了，那家伙更跟着火了，这是他俩是几次，完了现在已经起诉了，完了现在反正还没开庭呢，就是说，因为咱也心疼这个孩子嘛，不是？
0: 老人家呀，你有没有和亲家沟通过呀？
1: 嗯，亲家也是不咋知情达理的，你说这话。
0: 那妥了，我听明白了，你也没法跟人沟通，
1: 嗯，
0: 是吧？
1: 他那边
0: 两个孩子盲目冲动的结合，你和亲家之间也没有磨合。
1: 哎，完，这个儿媳妇接触的这外人呢？
0: 现在我不想跟你说那个小儿媳妇在外面是不是水性杨花，我只想跟你探讨怎么让两个孩子放下现在彼此对对方的成见，怎么能够学会成熟。
1: 嗯，
0: 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一岁半呢。
1: 是啊，
0: 您的孩子，您的第三代马上就变成单亲了，您老人不丢脸吗？
1: 是啊，
0: 你们家族不丢人吗？你们对得起这孩子吗？这个时候啊，老人家呀，宁可咱们拖着老脸往后多退几步，咱们去找亲家，不沟难沟通也沟通，他是人，他不是禽兽，对吧？咱们用话语感动他，用行为推动他，是吧？让彼此大家都把成见放在一边，咱把不同的放在一边，去追求共同的。咱们有一个孩子，两个人曾经相爱过，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大家不能平心静气的去谈一谈吗？谈一谈我们共有的东西，不要去谈我们没有的东西。
1: 所以现在有些东西是挺美好的，
0: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我觉得核心在你身上。你是一家之主，你是男方的父亲，你是孩子的爷爷，孩子姓你的姓。
1: 对，
0: 对吧，老人家？
1: 对，
0: 这个时候抱怨说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讲理没法沟通不是个事儿，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只能导致你戴着有色眼镜看着他们全家，只能导致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
1: 嗯，
0: 老人家呀，放下这些成见，放下对儿媳的那些不好的感觉，放下对亲家的不好的感觉，去努力想把他们往好处想。为什么？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要这么做？为了那可怜的孩子，明白吗？我们哪怕有一丝希望，我做最后的努力，最后实在不行了，咱们也要把对孩子的伤害降到最低。老人家，我觉得作为爷爷，您能唯一做到是这些。当然，您一把年纪了，让您拖着老胳膊老腿跑来跑去，应该说，作为晚辈来说，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但是谁让你养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呢？说真心话，我站在你的角度，我想到更多的不是那个不着调的儿媳，也不是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可怜那个孩子。
1: 对呀。
0: 所以说，为了这个孩子，您去付出吧，老人家。我知道，推出这样的要求不应该，但是现在唯一能够帮助他们调和的只有您了，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面对一个现实，这个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共同的爱。
1: 有时候一唠这嗑也挺酸不唧溜的，因为这孩子可怜呢。
0: 那你怎么养？你怎么教育出那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呢？
1: 哎呀，这俩人都不用说了，说不好听话，这外面劝谁都
0: 说到根上，您的儿子人格有问题，知道吗？说到根上，您儿子做的还是不是，把一个女人逼成这样，我觉得您儿子也有责任。
1: 趁着经济，
0: 你别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到那个女人身上，明白吗？
1: 嗯哼，
0: 老人家呀。你几乎没怎么说你儿子，知道吗？我从头到尾我就认为最不着调就是你儿子， 草率的结婚，草率的要孩子，草率的经营婚姻，就这么一个被娇养惯了惯坏的孩子，才导致今天那个可怜的一岁的孩子将面临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嗯，那是尽量的还是维和他们，这是
0: 您说呢？
1: 要大的我咋说是得问问你呢，
0: 老人家，这东西还用问我吗？您生活这么几十年了，阅人无数，经历那么多，您是最有心得的呀。一个在单亲家里长大的孩子会有很多问题，你心里不明白吗？
1: 那倒是。
0: 唠到这里。
1: 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这有这么个事儿，那个我和爱人离婚了，离婚了现在孩子一岁半，然后那个他妹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就意思就是因为我俩离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女的第三者。
0: 嗯，
3: 然后意思就是他妹要出头找那女的谈谈，就是有意思他哥现在跟那女的要彻底分手了，能不能让我给一个机会。就我俩这事儿吧，给我爱人的父母跟我婆婆那时候整的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0: 嗯，
3: 特别上火，特别操心。
0: 嗯，没错，您的小姑子是为了他父母。
3: 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你说我这换这手机号吧，那个我这小姑子不知道这个手机号，那个我前夫知道。我就怀疑这个电话他给我打的时候呢，我前夫肯定是知道这个事儿。完了，
0: 他是授意自己的妹妹和你沟通。
3: 我觉得是。然后呢，我吧，我住院，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住院这段期间哈，我前夫没不闻不问不管，没来看过，也没打电话问问怎么样的。
0: 他现在需要你了，开始跟你沟通了啊。
3: 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住院这种情况下，我就在我住院当中，我小姑姑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住院呢，我前夫还都知道，就从我住院到出院，他都没有跟我联系过。
0: 您住院是离婚之后住的院？
3: 对对对。就是我生病那个，我前夫也是没什么，就是关怀或怎么地的。完了，他还让他妹给我打电话，我就寻思不明白，他这是下的哪盘棋呢？我就打电话主要是这个目的。
0: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琢磨他壶里装了什么药啊。
3: 嗯，完了这会儿呢，我
0: 小姑子心是好的，但是他的行为是自私的，和他哥一样自私。
3: 是
0: 小姑子呢一番心意，你也别否认人家，打来电话了是吧？主动跟嫂子唠唠嗑，毕竟她还是孩子的姑姑，对吧？
3: 对对。
0: 咱们呢也应该以礼相待，你可以跟小姑子平心静气的唠，我们为什么分开你心里应该有数，嫂子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很清楚。
3: 是，我跟她
0: 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
3: 我就觉得
0: 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3: 我觉得
0: 就算是倒退一万步，你跟你小姑子说好，就算是倒退一万步，我也希望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毕竟和你哥这么多年感情了，对吧？
3: 对对。
0: 但是问题是不是你跟我过一辈子呀，是吧？
3: 对对，
0: 就算是我要回到那个家里拿出诚意让我感动的，不应该是你呀，对吧？
3: 对对对。
0: 哎，这话已经很简单了，这位朋友，你就点到他，包括你告诉他我生病住院这么多日子，你们不知道吗？你哥不知道吗？就算他对我有愧疚不敢来面对我也行，是吧？那么我想看他有没有诚意。其实这个事儿吧，你本身你也不必放在心上，明白吗？
3: 嗯嗯。
0: 就他不来看你，不代表这个人狼心狗肺，明白吗？
3: 嗯。
0: 因为他一时转不了轴来，他觉得你不可能原谅他，他来看你不等于自取其辱吗？懂了吧？有些男人放不下面子，他想看他又不敢来，明白吗？你也没有必要计较，就通过这件事来计较他是否有诚意，有没有诚意看他今后的行动，有那么一两点年观察他对你确实好，那时候咱们再考虑复婚。
3: 是，那我就觉得吧，你说现在他这个状态吧，
1: 啊，
3: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再找那个女的再谈了，有啥意义？他
0: 谁找那女的谈呢？
3: 就是我小姑子过来，意思当着我面，完了当着、那个、
0: 你告诉他，你没有必要找任何人谈，
3: 没啥意思，找他谈有啥意思呀？又你说这玩意儿，
0: 你告诉他，问题不在那个女人，听懂了吗？
3: 就在他哥那儿。
0: 你告诉他问题在那个女人吗？我不恨那个女人，我恨那女人干嘛呀？苍蝇不叮无缝蛋。
3: 对，
0: 你就告诉他，你就把这话撂给他，我不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是受害者。
3: 你说这玩意儿，你说谈来谈去，
0: 你这个小姑子还这时候还把责任往外摘，还认为他哥是清白的，是吧？他哥是被引诱被勾引。
3: 嗯，有点那意思。
0: 如果有点那意思，让他滚一边去，告诉他知道吗？你们把你们说的那么清高，我呢？
3: 完了，现在吧，这状态，我昨天回去跟我妈、我爸一说这事儿，我爸我妈说， 少让他进这家门，别

0: 那啥来呀？而且那样，我爸妈这对态度就这样。我现在我就
1: 这位朋友啊，跟你小姑子，我还是那句话，以礼相待，人家一番好意，别否认人家，但把你的观点表达清楚。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
0: 对对，
1: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您说
3: 啊，是啊，哎，那个麻烦你了，大可，那个大可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吧，就是我有个儿子，他那个今年28、29岁了
1: 啊，
3: 然后吧，他前一段时间上班来的，上班来的吧，上的也挺好的，
1: 嗯，
3: 上挺好吧，但是他觉得不太满意，他又换了一个单位，
1: 嗯，
3: 换了一个单位吧，上能有小半年吧，然后他又不想上了。不想上了，他说想换个单位，问我说那你要回你自己看吧，就是实在是不随心不满意，你就换个单位也行、然后他就不上了、不上了吧，然后就在家待着期间我就以为他在找工作呗，然后他说他那个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找，然后他就玩上游戏了，玩电脑游戏吧，他现在就是玩了能有个两三个月了，就怎么说吧他也不出去，怎么说他也不出去。
1: 你孩子多大了？
3: 28、29岁了都。以前吧，他有过一段时间就这样迷恋游戏，后来吧，他不玩了，他就是上班了，他就不玩了。我说你总那么玩。
1: 生活当中有朋友吗？
3: 现在没有。
1: 就这样的孩子最容易沉迷于这种虚拟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可以找到认可，他可以找到一种满足感，可以让他隔离现实。
3: 现在特别愁的上，他就不出去啊，就是给他做吃的，端着他就吃，有的时候端着他跟前他都不好吃。
1: 这位朋友啊，
3: 然后不给他端着就不吃。
1: 您先听我说句话好吗？
3: 啊，行。
1: 跟您的儿子好好探讨一下他的未来，从他的兴趣点开始说起。
3: 嗯。
1: 他喜欢什么？除了游戏之外，他人生曾经追求过什么？也包括他在现实当中他有哪些优点，把他放大，既谈他感兴趣的话题，也同时不断的鼓励和激励他。
3: 嗯。
1: 慢慢的引导他走出来，告诉他现实当中很美好，现实当中的美好生活要靠现实去获得，在虚拟的世界里得不到的。另外他过去有一些好同学好朋友，调动一下，尽量能调动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让他从游戏的世界里出来。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你的孩子万念俱灭，百无聊赖，这样孩子心态啊非常危险，情绪非常低沉，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他会得精神疾病的。我们不能让把他圈在这里，好吗？如果他上网上瘾了，真的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敷多少药片子都救不回来。
3: 所以现在想办法。他是不是对我有依赖呀？我就想他有吃有喝，如果说的就是把他让他就是出去以后，就是不管他吃不管他喝的话，他是不是自己去生活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对我依赖
1: 能做到吗？您能做到？
3: 现在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念头。
1: 您有这个念头，您根本做不到。这位母亲，别说不现实的事儿，真看着您儿子瘦得骨瘦如柴，被大道上躺在大道上，警察给你打电话上派出所来取了，他救助站来取了，你那时候舍不得，能舍得吗？
3: 他现在就非常瘦，他也不吃饭
1: 了。这位当妈的，我就觉得你太没心没肺了。我刚才说那些话，你一句话都不认真听。
3: 我听了，
1: 听了去做呀。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给孩子多多投其所好，谈他兴奋的，告诉他的优点，鼓励他；另一方面去找他对他有影响力的领导、同事、同学、朋友，找那么几个人把他从这个游戏里拽出来。您的力量不行。听懂了吗？怎么还跟他固执的认为自己，我把他食物切断了，我把他网线拔了，我把他饭碗砸了，他明天可能就跳楼了，知道吗？你怎么不明白呢？孩子现在情绪已经低落到极限。他的问题在哪儿？根儿在哪儿？咱们得找到对症下药。你盲目的你就切断他的生计，能起多大作用呢？万一起到相反作用呢？你得分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很理性，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工作，因为工作的方向问题或者职业选择问题跟你发生了分歧，你可能下咬咬牙狠狠心，我再也不资助他了。这个可以，因为他本来他自己就有一种精神头，他在现实当中有目标感，他这个是没问题的。可是您的孩子完全脱离社会了，他现在又快丧失社会属性了，他已经脱离人性了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雪上加霜，你不得分什么状态之下吗？这位朋友，如果他积极进取，做生意总赔，你不资助他了，咬咬牙，这行，我鼓励您切断他的饭碗，让他自己去拼去。你看他现在有那股劲儿吗？
3: 没有。
1: 他整个人都已经没落了。
3: 对。
1: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抓紧时间， 跟他一方面这方面沟通，另一方面去找对他有影响力的人。您对他，我听得出一点影响力都没有，您只就是他的妈妈，他的保姆，照顾他衣食起居。
3: 对，
1: 好好琢磨琢磨过去对他有影响力的同学、老师，他曾经信任过的人，把他找出来，哪怕曾经的恋人，懂吗？得有人把他调动起来，让他不要在那里，让他分散他的注意力，走进群体，走进有意义的事儿当中，慢慢他就能脱离出来。我们现在找帮助他怎么摆脱网瘾。
3: 嗯，
1: 然后
3: 如果是找不到这些人呢，还有别的方法吗？就是找不到这些人的话，还有别的方法？
1: 这位朋友，怎么可能呢？怎么你那儿子天生他是个孤儿，他生活在真空里呀、啊，在你们家族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影响力呀、啊？这位朋友啊，您和他丈夫是怎么做父亲和母亲的？
3: 这个孩子吧，我跟他父亲从小，他5、6岁的时候，我俩就离异了，然后一直就是我带着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就是我带着他，然后他
1: 你的孩子一直在单亲家里长这么大。
3: 啊，对，然后我爸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然后他也没有爷爷奶奶，他又没有什么亲人，就跟着我上学了、放学了什么的，一直都是我带着他。他前一段时间不这样啊，就打从去年开始就这样的，就今天开始。
1: 您呐，耐心的跟他好好交流交流，实在不行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劝他和你一起去看看心理医生，啊，让心理医生救助一下这个孩子，
3: 嗯，
1: 否则的话，他这样沉迷下去太危险了，和孩子推心置腹的唠唠。妈妈就是你，你是妈妈唯一的希望，是妈妈未来的生活的一全部。
3: 嗯，
1: 妈妈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你去动一动她的恻隐之心，
3: 嗯，
1: 看能不能唤醒这孩子的良知，也别给他太多压力。
3: 嗯，
1: 好吗？到了这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1: 了。你好。
4: 哎，是我吗？
1: 哎，是你，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
4: 哥。哎，你好，大老师。
1: 哎，
4: 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嗯嗯，
4: 我是这个情况。
1: 你说。
4: 我是去年结的婚
1: 啊，
4: 但是今年就在昨天。
1: 嗯。
4: 我跟我媳妇俩就是说，现在已经矛盾闹到离婚的地步。他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俩就去办离婚手。
1: 你是说今天下午就去办离婚手续啊？
4: 对，他给我打电话，他没拿户口本。
1: 嗯。
4: 事情是这样式的，没事嘛，结婚之前吧，我俩处的还都挺好，就是说是我自己在前年我自己买的房子，不管是首付啊还是什么，都是我自个儿办的。
1: 嗯，
4: 就是说去办婚礼也都是我自个儿挣的钱，我就觉得两个人结完婚以后能够一起去奋斗，一起去努力。
1: 嗯，
4: 但是啥，他呢就没有，自从结完婚以后他也不上班了，就是说他好像是这9个月当中也就上1个月的班，完了挣的钱呢他都存到他的卡里头，他没有就是说往家里头就是说买过，是什么真的这一斤米一斤油他好像都没有买过。
1: 嗯，
4: 完了我跟他说过，上一次吵架我跟他说过，然后那个
1: 您为什么要计较这些呢？
4: 你知不知道大哥老师，我压力特别大。
1: 你压力特别大，你也是男人呢。
4: 我自己供了，我
1: 首先你是女人，娶来是用来爱的，你连最基本经济上都供养不了她，你干嘛还娶她呀？
4: 我不是说供养不了她，她你知道她每次出去去上班我都给她钱，而且就是说她不管她挣不挣钱，她想买什么买衣服我也给她钱。
1: 那你为什么抱怨呢？这位
4: 我还是给她钱。
1: 我不明白你跟她争吵的时候你说这些干嘛呀？你说这些不等于白做了吗？
4: 我只是说什么真的，我你说我自己供一个房子，楼上的吃喝拉撒睡，还有我自己做的开个小店，我店里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靠我一个人。
1: 是啊，
4: 因为我特别特别的累。
1: 那这个累是谁选择的呢？谁造成的呢？不是你自己吗？当时你选择这个女人的时候，
4: 但是
1: 你也明白她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4: 但是结婚之前她说过可以一起奋斗的，可以一起努力啊，可以一起还房贷，可以一起就是说创造。
1: 那从一开始他就跟你撒了谎，那这样的女人还怎么过呀？
4: 然后昨天
1: 我告诉你，我大可本人最讨厌撒谎的女人。
4: 然后我昨天完我就说，我说那个不什么什么东西都需要靠自己去努力。完他说你指望我跟你还房贷，你想都别想，你房上又没有我的名，
1: 根在这儿了。当初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不写他名呢？
4: 因为啥？我买房的时候还没跟他处对象呢。 我家是外地来的。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女人从一开始跟你撒谎，学科跟你奋斗，但是当真正结合之后，她并不跟你一起奋斗，是因为她总觉得你很自私，她一直跟你心怀鬼胎，你们俩根本不相爱，你们俩是互相利用。
4: 我们俩就是说认识能有三年吧，就是说分分合合很多次，就是说最后一次完了，她过来回来找我，然后又处了半年多。
1: 这次分开之后，你们俩就彻底不要再联系了，好吗？
4: 这次是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耐心的等待他把户口本找了。我觉得
4: 你
1: 们两个人呐，根本就不真心相爱，你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也从来没爱过你，你们俩就是孽缘，一对在错误的路上走错方向的情侣，一个在孤独和寂寞当中，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将就、对付、敷衍，还对对方撒谎。
4: 我当初我真的，
1: 我只想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爱，一个不懂得爱女人的男人也没有资格去留住婚姻。
4: 真的，
1: 你们俩都有问题。
4: 我把什么，就是说我感觉我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我都给他，
1: 有意义吗？他爱你吗？你给谁了都啊？对牛弹琴，他永远听不懂啊！你对他再好有什么用呢？
4: 刚刚结完婚，我就去给他买了一个貂，然后我看别人都用苹果，我又给他买个苹果。我真的，我感觉我就觉得吧，
1: 这位朋友啊，我刚才的话你没听懂吗？从一开始你们就是错的，你再怎么做他也是错的。明白吗？
4: 那我们就是说离婚，就是
1: 告诉你，一个撒谎的女人不值得男人爱，她也从来不会爱上别人。我再说，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偏执也罢，武断也罢，这是我个人观点。
4: 他真的，他把钱看得特别特别的重。
1: 爱撒谎的女人通常虚荣心很膨胀，这种女人非常物质，她只在乎钱，只要钱到位，她跟谁都可以结婚，懂了吧？
4: 啊，懂了，
1: 唠到这里。
4: 是。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台，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嘿，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广播连续剧《省港一九二五》第二集。
0: 哎，
5: 梁志光，
0: 哎，
5: 你搞的什么鬼？你有没有看这几天的报纸啊？
0: 哦，看到了。
5: 那你看到了什么？
0: 郭哥，杀鸡惨案发生以后呢，廖仲恺他们就提出了很严重的抗议哈，就是那个要包括交还杀面租界，赔偿死难华人损失，但驻粤英法领事蛮横加以拒绝。
5: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香港25万人罢工，13万人走了，走了这么多人，谁来帮我干活啊？我的生意怎么办？怎么办？
0: Peter 先生，不要生气啊，您放心，我一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的。
5: 你不要忘了，你这个车衣工会会长是我用钱给你砸出来的，我哪天不高兴了照样可以把你砸下去，好自为之吧。
0: Peter 先生，

0: 我找黄金元，黄老大。什么？前天已经出发去广州参加罢工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阿彩，入嚟。
1: 哎哎，咩事啊，大佬？
0: 马上给我买船票，我也要去广州。
1: 啊？你？

0: 也要参加罢工？
1: 你死蠢女人，我要去广州找黄金元，让他停止罢工啊。
0: 可是您喊得动黄老大吗？
1: 你死不爷，到时候我自己有办法的了，赶紧给我买船票啊。哎，麦君，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吩咐手下的弟兄啊，混到罢工工人当中去，然后在里面煽风点火。
0: 煽风点火？
1: 哦，懂了，
0: 您是让我们做一根搅屎棍。
1: 嘘，快点去。
2: 广州某个当时已经被查封的烟馆，众多工人聚集在一起聊天、打牌、哼唱乐曲，各种嘈杂声不绝于耳。
3: 喂喂喂，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呢，大概又有100多个参与一起罢工的兄弟啊，来到这里啊，大家把空的地方啊再腾一腾啊，挤一挤啊！喂，
4: 好事情啊，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5: 好是好啊，就是恐怕再继续下去，我睡觉连脚都伸不直了。
6: 哎，我听说啊，这次总共有20万人罢工了。
7: 这么多？20万？喂，哇，这么多人，那吃喝拉撒怎么搞啊？
4: 哎，大可放心，你没看报纸上都写了吗？在中共广东书记陈延年的积极沟通和国民党中央委员廖仲恺主导下，广东政府啊决定拨款资助罢工工人的生活开支。
6: 哎，这报纸上还写了啊，这个20多万人那免费吃免费住
7: 啊。对对对，那个廖仲恺啊，他想了很多办法，说是会把那些什么会议馆啊、祠堂、酒楼什么的，都拿来给我们工人住啊。
5: 哎，说是这么说啊，我还是觉得这里周身不聚财。
4: 你说什么屁话？让你回去香港做外国人的走狗，每天受欺负啊，每天舔着外国人过日子，你就聚财，你就舒服了？
5: 你干嘛这？我只是觉得我们每天在这里吃饱就等着拉，拉完就等着睡，时间长了心里会憋屈的嘛。
6: 你这就是无事生非，你闲的蛋疼吧。
5: 哎，那现在确实每个人都闲啊，那还是过去每天干活，干完活后领工钱心里就踏实吗？啊，我就问你，要是哪一天这广东政府不拨钱给我们了，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
6: 这真是天生的贱骨头，让你们白吃白喝，一个个哎呀不乐意了。这
8: 喂，你说谁
9: 不说话了？
5: 哎，大家别吵别吵，听我说一句，既然在这里那么不开心，那干脆一拍两散，回香港复工算啦。
10: 啊，回香港？
5: 嗯，
10: 这
11: 还能回去吗？
10: 能回吗？
5: 哎，怎么不能回去啊？香港那边的 Peter 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只要大家跟我回香港马上复工，保证还按原来的工钱，一分钱都不会少。
10: 真的假的？
11: 真的吗？
5: 还犹豫什么啊，跟我回去吧， Peter 先生欢迎我们。
10: 考虑考虑。
12: 喂喂喂，你一口一句 Peter 先生，你收了英国人多少钱啊，在这里搞事情？
5: 你谁呀？你小小年纪的别血口喷人呐。
12: 嘿，我叫梁广，别看我才十几岁，年龄小，我爱国热情比你大，而且我懂得也比你多。哎，各位大哥，今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是邓中夏先生写的，我给大家念一念。我们为何要罢工？我们为争民族自由而罢工。我们的民族自由是被谁剥夺了？是被帝国主义剥夺了。我相信最后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工人阶级的。
13: 对，团结！
14: 是，我们工人阶级的，
15: 工人阶级的，
12: 把那工人轰出去！
14: 轰出去！
12: 滚，快滚！
5: 我自己会走，我看你们能坚持多久。
2: 苏兆征与邓中夏同住在广州炸粉街的一座楼房，二人在罢委会处理完一天的工作后，无论深夜甚至凌晨时刻，都喜欢一起从罢工委员会步行回家，边走边就有关罢工斗争的工作交换意见。

0: 留下到这里，每天都走这条路，今天我们换另外一条。
1: 哪条都行啊，能走回家就行。
0: 哎，我觉得今天在会上你说的太对了，要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罢工斗争，关键啊要处理好两大问题，一组织问题，二经济问题。
1: 现在啊，经济问题已经解决了，难就难在这个组织问题上。
0: 组织问题。哦，对了，你听说过了吗？今天有个烟馆，里面出现了一个工贼，煽动工人复工。幸好有一位小兄弟啊，及时识破，赶走他。
1: 哦，自古英雄出少年呐，我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0: 他呢，叫梁广，之前在香港的船厂做工人，才16岁，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响应分子。他特别崇拜你写的文章，还托陈全介绍，说无论如何想见你一面。
1: 有这么回事啊？
0: 哎，你看，他就在前面等着你呢。
1: 啊，哈哈哈！赵征啊，赵征，难怪你提议今天走这条路，你们商量好的。
2: 哎，邓中夏先生啊，不，邓中夏老师，邓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哎，
2: 我特别崇拜您，您在工人之路上写的文章我都看过，每次读完都特别有劲儿。
1: 不敢当啊，梁广小兄弟，你过奖了。
0: 中夏同志，你的才华藏也藏不住的，他呢是你的崇拜者。
1: 你呀，
2: 用洋人的话叫 fans。
0: 哎，梁广，你不是最讨厌犯鬼楼个吗？怎么还说他们的话呀？
2: 我这叫师夷长技，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哎，杨广，哎，听说你今天在烟馆赶跑了一个工贼，干得不错嘛。
2: 那是因为我读了邓老师的文章，才让大家恢复了信心。不过
1: 什么？
2: 不过赶走了这个工贼，我怕以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工贼。
0: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我觉得有一部分工人的思想动摇了。
1: 来，小兄弟，我们一边走，你一边仔细地跟我们讲一讲，工人们的思想是怎么动摇的。
2: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时间长了，感觉大家那股热情都有点凉了。
0: 梁广，是不是因为饭菜不够？
2: 应该不是。因为每顿都管饱呀。
0: 那是不是因为住得不好？
2: 也不是，比起给那些英国佬打工，那吃住都好太多了呀。
0: 那是因为什么？管吃管住还不用干活，大家的思想怎么反而动摇了呢？
1: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呢，一向只顾着工人的生活物质供给，却忽略了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问题。
2: 精神层面，
1: 说白了，就是我们不但要安排工人的吃住，还要让他们有事情可干才行啊。
0: 我明白了，人太闲了，反而会生事儿，浑身不自在。
1: 我有个想法，让广东商业厅、建设厅等单位啊，设法安排罢工工人参加生产建设。
0: 嘿嘿，这个办法好啊，我们明天就在会上提出来。
1: 还可以兴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罢工工人子弟学校，让青年工人有一个进修再学习的机会啊。
2: 太好了，那我梁广第一个报名。
0: 哎，你看他。
3: 很快，罢工工人被安排到生产建设当中，我和众多青年工人纷纷报名到补习学校进修再学习。在学校里，我聆听了多位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我听了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阮孝先等中共领导人的精彩演讲后，我逐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当我听说陈全大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我心中也有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然而，正当我们都以为省港大罢工

0: 行动将顺利进行的时候，更大的难题又出现了。
1: 哎呀，这边这边这边，哎呀，请坐请坐啊，
2: 梁子光，哎，梁老弟，
1: 在，
2: 你是出了名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门请我黄金元来洋场，没有面子，直接说了，
1: 黄老大，你这太客气了，你这，我们两兄弟从香港过来广州，你看，几个月了都还没请您喝茶呢。我今天呢、啊，特意带上了上好的龙井过来，你最中意饮的。
2: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先上两笼茶烧包。
1: 哎，哎呀，黄老大，我是真替你不值啊。
2: 没管的，
1: 你看你在香港的时候啊，去到哪里？哇，都是二三十个兄弟跟在你身边的，现在来到广州这边，连喝个早茶都要自己来点单了，哼，听我话嘞，都是大罢工害的。哎，
2: 不相干，罢工只是暂时的，等罢工结束，我照样带着我的兄弟回香港捞细干。哎呀，
1: 黄老大呀，黄老大，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还等罢工结束，罢工结束以后啊，你一帮兄弟都不听你的了。
2: 哼，怎么可能？
1: 你没看报纸吗？陈延年明确指出，一定要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置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直接领导之下。
2: 嗯，这是好事情啊。
1: 还好事情？6月26日，也就是上个月，他召集香港沙面各工会代表800名工人呐、啊，一致通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啊。
2: 哎，这个事情我也知道啊，只不过那天我吃坏肚子了，我没有参加会议。
1: 还有啊，7月3号，就是前天的啊，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了，苏兆珍为委员长。何耀全、曾子言为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汪精卫、廖仲恺、邓中夏、黄平为顾问。喂，你看看哦，苏兆珍和邓中夏当时还忽悠我们过来罢工，现在倒好了，他们做领导了啊！哼，最重要的是啊，
2: 那广啊，还没啊？
1: 哎，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罢工工人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不称职的人呐、啊、罢免呐、啊。
2: 有这种事情？
1: 罢工委员会那个权力啊很大的，他可以不通过政府，直接做出对整个广东省的决议和命令啊。
2: 这么大权力？
1: 咪就系咯，我听说啊，中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里面呢、啊，建立了党团组织啊，建立了党团特别委员会，那个邓中夏任书记，凡是重大问题通过讨论以后，我们都要贯彻下去啊。
2: 来来来，等等等等，你慢慢讲，慢慢讲，我想一想，你的意思吧？我的都要服从他们的领导，
1: 咪就系咯，黄老大，我梁子光。只是个小小的香港车衣工会会长，喂，我被夺权无所谓的哦。但是黄老大您呢，是香港工团总会的主席啊，你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天地，难道就由他们啊，借着罢工的由头把你架空了吗？
2: 他们真是这样谋划的吗？
1: 哼，罢工是假，我看他们呢、啊，夺权才是真的。
2: 那你的意思呢？
1: 他做初一，我做15，我们照板煮碗。首先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另立省港委员会，再抢先搞一个纠察队。
2: 纠察队？
1: 对呀、啊，黄老大，您到时候就是我们纠察队的总队长。
2: 但现在大敌当前啊，我们这样搞分裂会不会不大好啊？
1: 执树行头惨过败家，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黄老大，你就算不替自己想，也要替手底下那帮兄弟想一想啊！黄老大，你不出声，我就当你同意了。来。

下，梁子光打着黄金圆的旗号，亲自以全港工团名义召开香港各团体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决议另立省港委员会，抢先组织纠察队。中华全国总工会为顾全大局，承认黄金圆为纠察总队长。本来一致对外的省港大罢工行动，在内部出现了裂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梁子光准备用更卑劣的手段，把矛头直指向苏兆征的身上。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邦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12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9: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10: 陈全同志，黄平同志，你好，
1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10: 哎，大家好。
11: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10: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11: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10: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12: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11: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13: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5: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14: 喂喂喂喂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11: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14: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11: 你不要搞事啊。
13: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14: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15: 大家好，我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13: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0: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1: 好奇确实有
2: 问题哦。
0: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珍他贪污了。
3: 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0: 苏兆珍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3: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4: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0: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6: 对呀、
5: 啊、现在呀、啊、的枪船啊都带个干了、
6: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3: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7: 你说谁是公贼啊？说谁啊？
3: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8: 你说什么？说什么？
9: 先问问我两寡的拳头答不答应？
10: 你敢在会议上动手？
11: 收手！
12: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13: 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4: 来看一看，看一看，
15: 看一看，
16: 打开看看，
17: 打开看看。
18: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19: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3: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4: 苏兆征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8: 我
12: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6: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5: 对，轰出去，
2: 停止，
6: 停止，
0: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珍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的。
13: 啊，这个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0: 就是。
13: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14: 好，吃就吃，
12: 走。
18: 会后，苏少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0: 你们几个给我搜。
7: 是，
6: 我看谁敢放肆。
0: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6: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13: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0: 你说如何？
13: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0: 一言为定。
13: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

0: 弄脏了我的家。你好，先打开那边的柜子。
1: 报告梁队长，
2: 就只有四个破碗啊，
0: 还有那个床底下。
3: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4: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0: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2: 梁队长，这就叫家徒四壁。
5: 什么都没有啊！
0: 拉埋别人，我使你搞的。
6: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嗯，这么热闹。
7: 柔顺，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啊，
6: 你好。
7: 这位陈全同志。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6: 好，大家好。
7: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盛。
6: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8: 叔叔好。
7: 荣盛，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啊要处理。
6: 哎，好。嗯，
9: 麦菊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0: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10: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0: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哎，
7: 大家静静。荣盛，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6: 好。
3: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0: 什么？
10: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7: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6: 这些都是我从齐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0: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6: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11: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7: 让大家见笑了。
0: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8: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3: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7: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两个字，团结。
12: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0: 黄君元，你糊涂啊！
12: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0: 好，走就走。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1: 苏兄弟，我华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2: 王大哥保重。
3: 苏委员长，
4: 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2: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5: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2: 什么事儿？你说。
5: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沈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梁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兆，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哎，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嗯，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嗯，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
2: 嗯，
1: 大拇指。

0: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0: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0: 嗯，好。
2: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沈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沈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沈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0: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王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锦宁，苏兆珍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延年由谢方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胜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今天是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呼吁我们重视体能锻炼，保证健康体魄，提升应对挑战的能力。愿大家在日常中坚持运动，以活力满满的状态来迎接生活的每一刻。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台，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说。
1: 教什么教？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吃。

0: 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竟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街长巷。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是白山的，我们姐妹几个想进城打个工，也不知道有没有啥合适的岗位呀。
4: 我是四平的，我能干水暖。
5: 我是下岗失业人员，今年50多岁，有没有适合我的岗位？
6: 我是脱贫户，我就想在家跟前找个活。
7: 我们企业有20个岗位，想招人。
8: 你们的需求这里都有。
2: 每早7点，欢迎收听求职就业服务节目《一直有你》，这里有个职位在等你。本节目由吉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乡村广播联合制作。

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啊。昨天呢，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有专场招聘会，不知道朋友们看的有没有过瘾啊？快结束的时候，依旧有朋友问啊，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或者这家用工单位怎么样啊？有没有联系方式？如果说哎，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啊，昨天没有拿到岗位信息的话，今天依旧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已经在我的背景板当中有所体现了，周一到周五哈，周一到周五，周一二三四五，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每天两档直播，各一个半小时啊。有些朋友你真的是吓到我了，我一说从早上7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你会一直哇塞，从早上7点一直到中午？那不是的啊，早间一个半小时，中午一个半小时，各一个半小时啊，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所以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在公屏上留言介绍自己，介绍自己的模板已经打在公屏上了，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那如果你想找基础类的岗位啊，找基础类的岗位的话，也需要介绍自己啊，你的年纪啊，你是男生女生，你想做点啥，有一些岗位要求你是有证的，比如说电工证啊、登高证啊、初会证啊、教师证等等，是不是有证的要求的，你有没有啊，有没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在公屏上告诉我啊，告诉好之后呢，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就别滑出去了。那初高中家长啊，也是，这还有几天就要高考了，是不是？高考之后如何给孩子报专业，你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这个工作未来是做什么的，孩子能否从事，孩子爱不爱，喜不喜欢啊，一定要来了解，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了解。我们是不是一个娱乐的直播间，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讲娱乐点的服务于就业的直播间，因为我们知道啊，找工作的朋友都已经很焦虑了，我们也不会在直播间当中再次给朋友们制造焦虑，所以在直播间当中留言啊，关注我们就业服务直播间，一个啊，吉林广播电视台啊，我们的工作单位啊，这个求职就业服务品牌，大学生家长就简单了啊，直接转发啊，直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需要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公屏上朋友的留言啊，说本科女生党员25届有适合的吗？首先第一点，你告诉我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啊，什么专业？第二点，25届毕业的到现在将近1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或者说你想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啊，在公屏上来留言，奶奶告诉大家伙，今天农大有双选会，但是今天我们不去啊，如果什么时间有招聘会的话，我一定会在海报上或者说我的朋友圈当中发布啊我的信息，所以一定要来关注，也感谢朋友们的信息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告诉我有双选会，但是这个双选会对不对外咱不知道。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正在直播当中啊，再次提醒大家伙，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纯公益的直播间啊，求职者介绍自己，如果说您是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有这样几个办法啊，第一个就是点我的头像或者我后面的联系方式，点好之后呢，把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发送过来，发送过来之后我们审核没有问题了，把你招聘的岗位，哎，这个岗位带来的一些条件啊，比如说学历上的、专业上的，你要告诉我有没有险金啊，时速是什么样的，也来告诉我就可以了，无偿的服务为求职者以及用工单位啊，用工单位。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大这位朋友，53岁 C1 驾照，求职司机或者进厂保安也行啊，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啊，就是司机这一点和你来说一下，年纪首先第一点比较大，而且呢司机这个已经越来越不是一个岗位了，而是一个能力。你看有一些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他会提到什么呢，有这个驾照的啊会被优先，或者这个岗位要求就是能开车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来看一下这个工厂或者保安这两个岗位对于地域有没有要求，在公屏上再来告诉我一下啊。
绘画专业没有经验，适合的就行。那稍后的时候给你匹配一个，你自己感受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感觉啊，我感觉这个岗位会适合你，但是你认为不适合啊，所以没有关系，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啊，稍作等待。有学校方面的职位的话啊，学校方面的职位，首先第一点啊，所有想要进入到学校，包括啊民办的、公办的话是需要等考试的，民办的他也要求你是这个师范类院校师范专业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这个是入学校的一个要求啊，一个要求，这方面有没有啊？有没有？好的，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等待吧。我给大家匹配岗位的同时呢，要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信息了。不要小瞧上新的岗位信息，因为啊，这个岗位适合你，你连它在哪儿出现都不知道啊。一个信息差吧，这样讲。昨天呢，在招聘会的时候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下面给大家来进行招聘会的一个直播啊，采访工作。有个小姑娘就拍了拍我，她说：“姐，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这儿招不招人，什么时间招，什么样的要求啊？”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是省直事业单位，如果有招聘信息，有招聘要求的话，它呢会出现在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发布招聘内容。那如果说您相中的中意的这家用工单位是市直事业单位，关注某某市啊，比如说长春市、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说明白了，关注一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层级的单位啊，用工单位在哪儿找。好的啊，朋友们等待来和大家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了。今天的第一则上新呢，是出自于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这次啊，是松原市市直事业单位，你看我说的吧，是不是？松原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含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公告，2号，也就是从今年年初啊到现在，发布了两则招聘启事啊，发布了两则招聘启事。这次呢，松原市市直一共是11个主管部门所属的34家事业单位，一共招聘工作人员182名，少说了哈。其中呢，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呢是120人，招聘范围是2026年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2024年和2025年毕业且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普通高校毕业生。这个再和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还是刚刚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新朋友不太了解什么叫做毕业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啊。这个呢，也就是说你毕业之后啊，你的档案呀、户口啊、组织关系仍然保留在学校。那如果没有保留在学校的话呢，就是保留在各级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者说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这个才算毕业在择业期内没有落实工作单位。举个例子，我毕业之后，我的户籍也好，我的档案也好，如果出现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话，那我就不是这个毕业且在择业期内了，不是了啊，应届生身份就失去了。所以呢，朋友们，这一点要有所了解。年纪啊是在38岁以下，如果说是博士研究生的话，年纪放宽到43岁以下。所有的针对于年纪这方面的话，不是听你说，一定要看你身份证的出生日期，以这个为准啊，以这个为准。有一些情况是不能报考的，这个呢就是哈，有一些是压根儿啊咱们合法公民就不能碰触的一个底线，自己看一下，不说了啊，不说了。然后呢，上面也有一点什么呢，就是提醒考生需要注意的，就是无论你是省内的考生还是省外的考生，如果啊你说我有服务期了啊，我的这个虽然我的在择业期内我的这个没有落实，但是我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啊，因为有一些岗位不是针对于这个24的、25的啊，就是针对于其他的社招的，你没有服务期满，不能来进行报考的，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呢是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还没有开始，明天啊，也就是5月28号9点钟开始报名，6月3号下午的2点半
报名截止。同步进行的是网上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这个是有缴费的啊，有缴费的。缴费呢是100块钱一人啊，100块钱一人。如果你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就视为你报名没有成功，就放弃报名了。不是说我报名就有缴费，而是你的顺序是我报名、审核、审核成功之后有缴费啊，有缴费。好的，来关注它的官方网站啊，包括考试的时候考什么，比如说职业能力倾向测验考试大纲、通用知识考试大纲、教育基础知识考试大纲、医学基础知识考试大纲已经给到你了，在附件当中一定要自己看啊。因为我也提到了，现在呢一共是11个市直的啊11个主管部门的34家事业单位，我刚才看了一眼，有学校啊，有学校啊，包括呢有这个松原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等等啊，它的岗位很多，不多说了，学财务的，学党建管理的，自己来看一下。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出自于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千万别错过了啊，千万别错过了。来截图吧，有需要的话啊，有需要的话来截图啊。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滑出去了，我们会按顺序一个一个的都为大家服务的。

我们是以举牌的一个方式啊，把岗位信息呢无偿提供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感觉合适的话一定要截图。然后现在啊并不是啊你打电话的一个好时候啊，一个好时候，再等一等。

好的，来直播间的大啊，来截活啊，截活截图，你把我活给截了，来吧截图啊。大这位朋友，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长春一汽四环变速箱汽车零件有限公司啊，它的机加数控加工工人提供时速有五险啊，提供时速有五险。来吧截图啊，来看一下啊，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啊，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给大家服务四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的服务呢就是这样的，你在直播间当中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介绍自己之后呢，我就会举牌啊，用工单位的名字电话啊，因为这个是我写的，赶时间啊，赶时间赶二路汽车，所以呢我写的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我都会给你口播，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截图，截图就可以了啊，然后稍后的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来但截图啊，但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二道区源城美学文化艺术馆，它的素描教师以及儿童画教师，工作地点呢是在二道区啊，二道区东胜大街这个位置。这家用工单位呢，给你介绍一下，是23年成立的，是致力于4到16岁美术教育，开设的美这个创意美术啊、儿童画呀、水粉呢、素描课程啊，来截图啊，来截图。所有的朋友，现在呢是给大家来展示的是岗位信息啊，前提是什么呢？你在公屏上介绍了自己，介绍自己之后来截图啊，来截图，大来继续截图吧。来啊，没有艾特你啊，忘艾特了。来，大截图啊，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吉林省阿满食品有限公司，它的生产工人工作地点在二道区啊。这个电话朋友也需要你在上班时间拨打。上班时间拨打。有的朋友为什么啊，我一直在重复这句话，因为很简单啊，有的朋友拿到电话之后现在立刻就打，我知道你们找工作找得着急啊，好不容易说哎有我一个牌了，我就截图吧，截完图我现在就打，晚打一点这个岗位可能就不是我的了啊，不是我的了，并不是这样的。职场礼仪啊，职场礼仪一定要懂，此时此刻并不是打电话的好时候啊，所以再等一等。

蛋啊，截图完成，还有岗位吗？来，蛋继续来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良友绘画工作室啊，良友绘画工作室，他的素描教师。这家用工单位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过啊，这个需要你什么呢？拿着你自己的作品去啊，拿着你的作品去。来吧，截图啊，所有的岗位信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啊，如果说您身边有需要的找工作的这样的朋友，换工作的朋友的话，来把我们的直播间转发给他，很简单啊，你看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点好下面的这三个点点啊，抖音内的好友直接来进行转发，你说我不是抖音内的好友，你可以复制连接微信啊或者什么转发都可以啊，都可以，或者你直接告诉他抖音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很可以了，很简单啊。来看一下红这位朋友是产品设计2024届的啊，我看一下你接下来的发的内容。什么设计啊，来告诉我，所有的朋友直播间介绍自己的话呢，介绍全一点，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一条文字打公屏啊，留言之后稍等。

好的，来看一下老啊这位朋友他自己的一个介绍啊，来吧，截图啊，截图。但这位朋友说不想从事美术行业，还有不限专业的岗位吗？如果说啊这个不限专业的话，他一定要求有经验。一定要求有经验，或者说不限专业的，你想做什么？对于行业，你有没有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自己的想法，包括啊，在昨天的这场招聘会的时候，一名人资老师在和求职者在沟通的时候，他说：“你想做什么？”他说：“我还是想做一个文员，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他说：“即使你想从事文员的话，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的办公软件掌握的怎么样？其实还是要从能力来提升自己。”人资老师的话啊，所以呢，所有的朋友自己来想一想。如果说我点到你的名字啊，读过你的信息，没有给你举牌的话，你再在公屏上呼叫我一下啊，呼叫我一下，不要着急打电话。继续来看一下韩啊、这位朋友的接，是专升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编程能力弱，推荐几个实习的啊，推荐几个实习的。然后我看一下，你是二七届的是吧？好的啊，稍作等待，来给你举牌了啊。

截图啊，韩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的名字呢，叫做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它的实施实习生地点呢是在净月啊，长春的净月区。来截图，我写的挺简单的，但是如果说朋友们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公屏上啊，这个呼叫我说，哎，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这家用工单位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伙啊，即使说你不用我介绍，你自己了解的话，你需要上哪儿呢？对，上他自己的官方网站或者官方公众号当中啊，来了解一下这家用工单位呢，是1988年成立的啊，历经36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企业数字化软件与服务提供商啊，来了解一下年头，或者你自己在他的官网当中来了解。是这位朋友，大专路桥想找市政施工类的，最好是在吉林市。你是哪一届毕业的啊？来告诉我。黑是22届毕业的啊，本科物流管理，有采购和供应链相关专业。对于经验啊，有没有啊？就是22届一直从事这个了吗？这次想找的更加倾向的是什么啊？好了，官方媒体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一定要一条信息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朋友们打在公屏上。有些朋友啊，贼简单，直接就问说有没有适合我的，你都不介绍自己，怎么知道这个适不适合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可能感觉这个岗位特别适合你，把岗位推荐给你，你的反应就是不太行，不喜欢啊。所以双方为了不浪费时间，在公屏上一定要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来看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服务于就业的哪方面呢啊？比如说有一些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的需求，需要我们直播间来提供岗位信息的，公屏上介绍自己啊。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比较迷茫了，我找了好久，我的简历石沉大海，投递过去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信儿了啊，怎么办？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初高中家长我也提到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啊，来看一下从就业反推你这个专业到底如何选。大学生家长就不提了，你就直接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啊。包括为什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你是大四的，甚至于大三的还没有毕业，我们一直在提啊，一直在提的是什么呢？你一定提升自己，比如说能入党，入党你的身份很重要，说明你在校期间很优秀啊，第一点。第二点，英语4-6级能考到的抓紧考，抓紧时间考。用工单位的一个要求不是我们的要求，看一下层级高的用工单位对于求职者的一个要求啊，该拿到的证一定要拿。红这位朋友说，24届产品设计、生活方式设计在长春有短期实习的经验。这个生活方式设计是什么啊？能不能详细的来说一说你设计的产品啊？比如说生活方式的，比如说这个手机支架可能改变了我看手机的一个姿势啊，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啊？详细的来说一说。好的，已经留言的朋友在直播间稍作停留，别划出去了，人工哈来给大家。

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信息了啊。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则信息呢，出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是吉高集团白城分公司劳务派遣项目的一个招聘公告。从这句话当中啊，能了解到了用工的地点白城分公司啊，总公司吉高集团，它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是有清障维修队员、清障驾驶员、清障操作手、陆巡驾驶员、厨师、保洁员以及万能工这几个岗位啊。来听一下针对于清障维修队员、清障驾驶员、清障操作手还有这个陆巡驾驶员，年龄要在50岁以下啊，50岁以下。维修队员以及这个清障操作手呢，需要有 B2 级以上的一个驾驶证，清障驾驶员需要持有的是 A2驾驶证，陆巡驾驶员需要有 C1 级以上的驾驶证啊，同时有相关驾驶经验啊，有相关驾驶经验，而且要能从事夜班工作。那针对于厨师保洁呢，是女性48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需要持有行业的健康证啊。万能工，女生45岁以下，男生55岁以下，需要持有的是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证啊。体型匀称一点，非特体啊，不是特体。然后呢，我刚刚也提到了，这次他的用工方式是劳务派遣，是什么呢？你需要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缴纳五险。如果你在合同期内违反了我们的这个合同的内容、公司的规章制度，没办法就解除了啊。薪资各方面呢不提了，因为在这则信息当中呢写得特别的清楚，需要大家伙网上来进行申请，网上来填报你的相关的信息。报名的截止日期呢是到5月29号的下午4点半，报名就截止了，但是啊，可能会有一些岗位没满、没招满，那他这个呢，就是适当的延期啊，适当的延期。如果说啊，你是这个白城的附近的啊，可以来进行报名啊，就近就便肯定是有优势的。好，再说一下这则信息呢，是来自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如果朋友有需要的话啊，自己上它的官网自己来了解，因为有一些情况我挑重点了，包括它的险金呢这方面我没有提啊，没有提，所以来截图啊，这个是出处，包括也有电话，哪一条信息不懂了啊，哪条信息不懂了，来截图啊。好，官方媒体直播间啊，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一条信息来介绍自己，一念25届的朝阳区的文员，介绍自己呀、啊，什么专业的啊？什么专业的？你的公文写作能力怎么样？办公3件套怎么样啊？懂、精通还是会啊？好的，所有的朋友们继续留言啊，这个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

0: 守护脚下路，畅安舒美行。值此第十二个全国路政宣传月之际，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公路通行关系千家万户、国计民生，请大家守法出行、文明出行，拒绝超限超载，爱护公路设施，维护路域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公路通行环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